0: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e previous program did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e staff, management, or owners of WGBB.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美军今天晚上猛烈的攻击，不过后来他在后续的发文又改写说，跟伊朗已经讨论最终的方案，而送交伊朗最高领导阶层之后也获得批准，所以取消了攻击伊朗的相关计划。不过川普在11号也就是昨天也表示了，这项签署仪式最快渴望在周末会在欧洲进行。签署正式的仪式。在今天有一项也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世界杯第一次首办三个开幕式，规模也扩大了三倍，包括了墨加美，也就是墨西哥、加拿大跟美国接力登场，也呈现了三个国家独特的风格。而美国在目前呢，他们的比赛的队伍也表示希望在这一次，因为是在美国举行比赛，在美国举行，所以他们也希望能够在本土的比赛取得突破。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共同主办了2026年世界杯，开幕盛大规模比往年呢是整整的扩大了三倍，也创下国际足球总会，也就是 FIFA 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三场开幕式的第一个例子。第一场开幕仪式是东岸时间6月11号下午的1点30分，是在墨西哥市的球场。而12号则有两场开幕式，分别会在洛杉矶的 SoFi 体育场，而另外还有一场呢，是会在多伦多的球场所举行。FIFA 的主席因凡提诺也特别对媒体表示，从墨西哥市开始，未来几天会延续到多伦多、洛杉矶，而这几场开幕仪式将会把音乐、文化跟足球做了一项融合，除了呈现每个国家的独特风格，也要展现界定这场赛事的团结精神。而进入现场的观众、开幕仪式的球迷能够体验到更多的相互的互动元素。 FIFA 则表示说，体育馆现场采用了360度的沉浸式的概念，也搭配了超大号的国旗以及能够吸引观众而参与的球场设计。国歌的演奏时，先发球队跟替补球员都会进入到球场的中央的圆形布条。而目前美加墨三国都在开幕首战比赛之前90分钟进行了开幕的仪式，这跟2022年卡达世界杯跟以往世界杯的模式类似，而唯一的例外是2018年俄罗斯所主办的时候，开幕式呢是一结束就直接的开球了。福斯电视台也就是 FOX， 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昨天有没有赶上啊，在 FOX 取得本届世界杯的美国独家转播权，所有104场的比赛都在于 FOX 或者是 FSI 的频道用英语播出，或者通过 FOX One 应用程式也可以在电脑方面可以看得到，而西语的频道平台是世界电视台，另外也包括了以西班牙语所转播的所有比赛。美国队目前在世界足球排名是第17，而希望这一次在自家本土啊，这一次是在美国进行比赛，能够希望在这一次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因为在自己的国家里面能够获得重大的突破。过去美国队参加6届世界杯，有4次在淘汰赛获得晋级，但始终没有能够进入到8级赛当中。 好，各位听众，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我是陈慧，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各位锁定华人歌曲周末派。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开往春天的地铁，原样为2017年歌手突围赛当中带来的版本。接下来我们回到现场来感受一下他超级厉害的表演啊，那极具张力的改编和跨越3个8度的惊人音域啊，靠这首歌当时是成功晋级总决赛。

在这些年的中文歌坛当中，没有比李健更适合音乐诗人的人设了。那这是他在2011年为你写的一首诗，叫做《贝加尔湖畔》呐、啊。每次听都是那么的沁人心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那接下来魏如萱有一首老歌在网络上翻红，就那么一个粤剧和闽南语的歌词搭配起来，就是那么的让人听起来甚至有一种心动的感觉吧，不知道为什么哈。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娃娃魏如萱2016年末路狂花专辑当中的

一首歌的两个版本啊，这是 JJ 林俊杰在2022年 JJ 的咖啡调调第二集当中翻唱魏如萱的你啊你啊，那之前是原唱魏如萱的版本呢、啊。那么林俊杰给这首轻盈而忧伤的歌曲加足了力道啊。另外他们俩在前年 JJ 厦门演唱会当中呢合体表演呢，也是歌迷心中的名场面。好，接下来是一首独立发行的单曲啊，随着一些音乐博主将其作为背景音乐用于成长独白、离乡打工、母子亲情类的这个短视频之用啊，播放率猛增。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ZY Boy 终于2021年的妈妈的话。

0: 邓紫棋2023年换新计划音乐 EP TIME 当中翻唱 Beyond 1993年发行的不朽之作，叫《海阔天空》啊。老歌真的是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印记啊！前奏一响，就能够瞬间唤起回忆杀。那接下来听到的是 Beyond 另外一首传唱度很高的1990年发行的《光辉岁月》啊。
1: 曾经有你归家的身后，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江心的春天像是一缕挣脱了寒冬桎梏的风，带着英式摇滚的随性和民谣的质朴，轻轻的就撞进了我们的心房啊。那这首歌收录在江心第四张专辑《我不是随便的花朵》当中，从诞生起就带着特立独行的气质。

一句春不完，我到了真江南，有没有点燃你想去江南的欲望呢？思南2022年的春不完，我觉得江南不只是地理概念，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诗意栖居。小桥流水、青石巷、油纸伞、评弹声，让人无限向往的一种慢生活的步调。接下来是唐小懒今年翻唱的 R&B 版本的《梦里水乡》，这首歌的原唱是江山。

这是25年前的一首旧歌了，在经历过无印良品的大红大紫之后呢，2001年两个人各自单飞，品冠推出第一张专辑，一如既往的温暖好听啊，也为他之后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我们听到的就是专辑同名主打《疼你的责任》。接下来我们来听2013年的3月29号，赵咏华当时时隔13年再度发片呢，带来这张《简单的幸福》专辑，我们来听《家》。突然想起来他90年代还有一首经典的歌曲跟家有关，就是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对吧？那这首2013年的家是成年的回望，1994年的那个家呢是对于爱和归宿的憧憬。

猪八戒送你回家，肆意潇洒的公路风听起来特别的过瘾啊！选自1999年的 Now 现在专辑，由猪八戒本人作词作曲。据说呢，当时他采用了从后往前写的反常规的方式，就是先完成副歌，再谱写前奏主歌部分呢。听完了周华健本人，接下来来听翻唱他的一首歌，半吨兄弟组合去年的《花心》。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3933。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轻阅读。
6: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收听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今天要为大家解读的这本书名字叫《女士唱起布鲁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钟爱爵士乐。当被问到爵士乐是什么，他为什么会为爵士乐如此着迷时，他都会讲这样一个故事：雨夜里的比利·哈勒代。故事里有一个黑人士兵，经常去村上的咖啡馆点一杯啤酒或者威士忌，然后跟村上说，请为我拨一张比利哈勒代，哪一张都行，只要是比利哈勒代。一次他看见这个美国人坐在吧台角落的位置，用两只大手捂着脸，肩膀颤动，静静地啜泣。唱片播完，他静静离席付账，推门而去。比利·哈勒代是最有名的爵士乐女歌手之一。1956年，她出版了令人难忘的自传，由她本人和著名音乐爱好者威廉·达夫蒂共同完成。今天，我们翻开这本50周年纪念版《女士唱起布鲁斯》，品读爵士名伶的艺术魅力与人生苦难。
7: 爵士乐传奇名伶比利·哈勒代在自传里娓娓道来他的人生故事，混乱缺爱的童年，狱中服刑的耻辱，种族歧视让他的生活陷入黑暗，毒品依赖让他的生命悲惨陨落。本期轻阅读邀请上合文化编辑刘丽瑶翻开比利·哈勒代自传《女士唱起布鲁斯》，在歌声里品尝人生的五味杂陈，在故事里读懂音乐的酸甜苦辣。
6: 比利·哈勒代原名埃莉诺拉·费根， 1915年4月7日出生，1959年7月17号离世，年仅44岁。故事的开始是一个春天，一个女婴出生在美国巴尔的摩，母亲年仅13岁，父亲15岁。3年后，他们结了婚，可是军队把父亲征走，战争中的毒气毁掉了他吹小号的梦想，于是他转而弹起了吉他，一门心思想要成为音乐家。随着他跟随乐队上路巡演，这个年轻而贫穷的家庭也随之解体了。当比利的父亲在海外打仗时，他的母亲在军服厂工作。婚姻解体之后，母亲北上到大城市找工作，不得不把年幼的比利留给外祖父母照顾。这所又老又小的破房子里，还挤着比利的表姨埃达、埃达的小孩亨利和埃尔西，还有比利的外曾祖母。比利没有享受过正常的家庭之爱，被埃达打骂，被表兄骚扰，都是家常便饭。本书编辑刘丽瑶认为，这种问题家庭的环境极大地影响了比利后来的人生。
2: 他的父母就是说也是一个年轻的这种父母，在今天来看的话，这简直是问题巨大的。两个孩子生下了另一个小的孩子，比利哈德，然后他的父亲去参军，他母亲又要去养活这个家，到处去打工。作为黑人来说，本身也做不了什么赚钱的行业，又没有受过教育，留下小小的这个帕罗代被寄宿在他的外婆家，可能有点像今天的这种留守儿童。但是他的这种背景又特别的凄惨，他还要遭受像他的阿姨对他的这种虐待吧，存在着很多很多的这种家庭问题。这些东西在我们旁人来看的话，他是一个很悲惨的经历，我们不愿意任何孩子会发生这种事情。但可能这些东西就是从不带感情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些东西可能也影响了，无论从他主观的个人的这种天赋，他这种客观的在社会上被动的一些经历，可能恰恰是这些东西造就了比利·哈勒代成为这样一个爵士名伶。因为他的歌声是非常有特色的，他的歌声可以说是浑然一体，先天的一种东西。同一首歌通过他的这种演唱演绎的话，就会让人感觉到那种痛苦，好像是从灵魂深处发出的这种痛苦。可能这种东西跟他早年的这种经历，痛苦的经历，挥之不去的这种绝望感都有关系。
6: 比利一天天长大了，他帮别人擦台阶、刷地板、照看婴儿，跑腿打杂，挣上一点钱。他喜欢音乐，如果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听音乐，他一定会去，哪怕那个地方是妓院。通常他不会白白替别人干活，但爱丽丝迪安的妓院例外，因为他想在那里听老爹路易斯·阿姆斯壮和贝西·史密斯的唱片。也许你会觉得意外，但是当时很多人就是在妓院里听到爵士乐，然后把这种音乐叫做妓院音乐。
7: 留声机在那个时候可是一个稀罕物，除了爱丽丝的妓院，别的地方都没有。听着老爹和贝西的唱片，我在那里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我记得听到老爹的《西区布鲁斯》时，真是被迷住了。之前我从来都没有听过有谁不用歌词就可以唱歌，我不知道他是因为忘了歌词才会那么唱的。有时这首歌会让我非常难过，我会放声痛哭，有时还是这张该死的唱片却会让我开心得不得了，甚至忘了是用多么辛苦的劳动才换来这个欣赏的机会。但是妈妈不喜欢我到妓院里去，更让她不明白的是，我没从那里赚回一分钱。她总抱怨说，我知道艾莉诺拉，她不会白白替人干活。当妈妈知道我居然用辛苦劳动挣来的钱到爱丽丝那里去听爵士唱片的时候，她简直气疯了。一定有很多人像我一样是在妓院第一次听到爵士乐，就算是在女童子军军营听到老爹和贝西，我也是一样会喜欢上他们。在那个时候，我没想过将来会和爵士乐扯上关系。很多在妓院首次听到爵士乐的白人却把这种音乐叫做 妓院音乐，他们忘了当时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只有在妓院里白人和黑人才能自在的相处，在那些该死的教堂里可做不到。在巴尔的摩，只有在爱丽丝迪安那样的娱乐场所才会有留声机和好唱片，对于这点我知道的太清楚了。如果那些牧师的家里能传出老爹和贝西的歌声，我也会免费为他们跑腿打杂。在巴尔的摩，没有一个喜欢爵士乐的牧师，就像波士顿的诺曼奥康纳牧师，他喜欢爵士乐，很多人都喜欢听他主持的电台节目。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

0: 全世界传奇名伶砥砺哈勒旦在自传里娓娓道来他的人生故事，混乱缺爱的童年，狱中服刑的耻辱，种族歧视让他的生活陷入黑暗，毒品依赖让他的生命悲惨陨落。本期轻阅读邀请上合文化编辑刘丽瑶翻开比利·哈勒代自传《女士唱起布鲁斯》，在歌声里品尝人生的五味杂陈，在故事里读懂音乐的酸甜苦辣。
1: 比利的人生缺乏信任，表姨艾达总怀疑他在勾引男人，廉价商店不肯卖给黑人商品，即使你有钱。10岁的时候，他被40多岁的迪克先生侵犯，警察擅自推断了比利的年龄，认为是比利将迪克引到妓院的。即使这个女孩在母亲的怀里一边流着泪一边流着血，法庭的判决结果是迪克先生入狱5年，而比利则被关进了一所天主教修道院，在那里他曾被和一个女孩的尸体关在一起。在母亲的多方奔走下，他终于被放了出来，不然他很怀疑自己能否活到21岁离开那里。缺乏爱与信任造成了比利没有安全感和他那自卑的性格，也使他表现出一种冒险精神和自我破坏的欲望。得益于威廉·达夫蒂的帮助，这本传记朴素直率，但编辑刘丽瑶认为也正因为这样，今天看比利·哈勒代早年的生活透着一种别样的恐怖，这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也不希望会再现的苦难。
2: 我觉得可能是达夫蒂在这边下了很大的功夫，然后他用一种非常口语化，可能不了解这个人的背景的时候，刚开始拿到这本书看他讲自己的故事的时候，还没有进入到恐怖阶段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轻松，在这个就像聊天一样，但是用一种轻松的方式去讲述一个恐怖的让人觉得不寒而栗的这样一个故事的话，可能会无形中增加这本书的这种语言叙述的一些张力，所以我觉得这块是很高明的。然后刚才提到了就是他的早年这个生活经历，这个书刚开始开篇提到的他的母亲生他的时候也只有13岁，他的父亲只有15岁，刚开始这个一个叙述就奠定了他这种悲惨生活的基调，然后往后就是讲述他在贫民窟的这种成长经历，包括10岁的时候被一个成年男性侮辱，最可怕的是他作为一个受害者的一方，只因为他是一个黑人，居然他还被关进了监狱里，然后送到了这样一个天主教的学校里面。在当时这种天主教的学校可能就像现在的公读学校，给这种问题孩子把他们送进去，那就是说无形中判定了他作为一个10岁的女孩在遭受那种非人的侮辱的前提下还给他送到这个公读学校里面。我觉得这个在今天来说可能会掀起巨大的这种社会的话题，可能各个公号啊社交媒体都会不断的有各种大 V 去讨伐这个社会事件，但是在当时社会是十分平常的一件事情，可以看到当时这种种族问题是非常可怕的。就这种经历他都是用一种比较轻松的口语化语言去讲述自己的故事，所以读这些时候你会在这种轻松当中感觉到一种非常恐怖的东西，非常恐怖，而且这种恐怖带着一种绝望，就是一个人只有在非常绝望对这个社会完全不抱任何希望的情况下才会把自己的这种恐怖用这种很无所谓的方式去讲述出来。对，所以就这种东西让我觉得是非常可怕，就像一个人你说要是痛苦的话他大哭或者是崩溃了，他是你意料之中的一种情绪的表达，但是他已经很痛苦了，痛苦然之后变成一种非常绝望的状态，就破罐破摔的那种状态，就是他的所有的经历可能在今天我们正常生活下的人来看的话都是一种非常极端的经历，一种很痛苦的经历，比如10岁的时候遭受的这种性侵害，然后在妓院里作为厨妓去工作，在妓院里打工啊或者擦地像童工一样，这样如果要是带有一种很强代入感去想象他的生活的话，那是 真的是不寒而栗了。
1: 在《女士唱起布鲁斯》一书当中，比利坦诚地谈到他可怕的童年，包括还没成年就在哈莱姆成为一名应招女郎的经历。他被认定为问题女人，被送进监狱。在那之后，他决定不再做应招女郎，也不像母亲那样做女佣。饥寒交迫之时，他走进了酒馆，开始了唱歌的生涯。那是一个光鲜亮丽的世界，他用歌声获得观众的掌声，乐评人的赞美，获得养家的金钱，也获得了甜蜜又痛苦的爱情。我们在他的回忆里听他和贝西伯爵、阿蒂肖乐队的演出常常爆满，我们也看见一颗受伤的心不再能够轻易地信任别人。歌声改善了他的生活，然而精明的唱片公司却打起了这些艺人的算盘。那个时候比利还不知道什么叫版税，一张唱片能拿到30美元让他非常高兴。封面上作为歌手的他和特迪乐队在一起，就是他得到的一切。因为销量很好，比利打算再跟唱片公司要点钱，结果一分钱也没有得到，甚至为了帮他争取更高的酬劳，伯尼·哈尼根还差点丢了自己在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工作。作为一个黑人歌手，哈勒戴的人生写满了种族歧视带来的伤痕。我们看着比利因为歌唱而摆脱饥寒交迫的困境，看着他一步步成为红透美国的明星，也看到那些歧视依旧存在，并不因为他的出名而有所改变，甚至还变本加厉。一切的原因不过是因为他的肤色，他的出身。我们阅读比利的人生，也在阅读美国社会的一段种族歧视的历史。
2: 当时我记得在看编这本书的时候，在这个豆瓣上标注了一下，就是这个原版的读过，简单的做了一个评述，就是当时的黑人生活的真的是不容易。这种不容易，以往我们可能只是有一个概念，就是说种族歧视，知道这四个字，但是你想象的也就是一个泛泛的一个这样大的环境下，好像有很多黑人在不停的抗争啊，像电影里或者是纪录片里放的那种比较情绪化的、比较燃的这种东西，一种对抗的这种疯癫的这种。但真正的种族歧视要落实到个体上，他们个人的生活上，这种细枝末节的一些东西，这种东西我们是无法了解的。无论从那个纵向的时间上来说，还是横向这种空间上来说，我们都无法切身去了解这个他们当时所受的这种非难是什么样的。所以这本书当时看的时候，就让我感受到了一些种族歧视的这种比较细节化、比较真正的一些实力化的一些东西。而且它还是一个从一个黑人名人的这样一个视角，一个黑人名人都过着这种惨烈的生活，那么普通的黑人简直就是我是不可想象了。我也是一个爵士乐迷，平时听的爵士乐比较多一些，了解了其他的一些爵士乐手他们当时所过的生活，其实是可以能够串联到一块儿能想象出来的。像这本书里提到的那个莱瑟杨，在我们看来可能他是多么伟大的一个爵士乐大师，但是当时过的生活就是经常挨饿，然后他们表演的时候经常演通宵，这种不规律的生活，不间断啊，每天在各个那个酒吧里跑来跑去的，每天从半夜里演到凌晨啊什么的，再加上什么吸毒啊酗酒。他们虽然自出去演出，但是有些时候那些演出场地的卫生间都划分出来白人的和黑人的，他们作为歌手居然还不能去正常的使用公共卫生间，然后像去旅馆什么的也不能正常的住在一个，就遇到很多很多很多的这种波折啊、阻拦什么的。以前看这个 Miles Davis， 就是非常著名的这个爵士乐小号手，当时这个年代他也遭受了好多这种种族歧视的问题。他演出完之后回家，可能在路上经常就被白人警察随便的对他们一点尊严毫不顾忌的就给扣住了，把他们当成毒品贩子啊、社会的这种渣子啊、搜身啊之类的。其实他们没有问题，但这种搜身完全就是一个侮辱性了。像 爵士乐里面有一些很愤怒的一些这种情绪，布鲁斯什么的，也是黑人通过音乐这种艺术的形式来表达一些不满和抗议。
0: 那天刚好是星期五，第二天晚上我将在52号大街的玛瑙俱乐部演出一周。首先我要先去找一个律师，伯比可是像婴儿一样清白的人啊，他既不吸毒也不喝酒，每次去参加派对，虽然他只喝一杯汽水，但却和其他那些喝多酒的人一样开心快乐。后来我把波比从监狱里救出来，他告诉我，当他们回到旅馆的时候，两个联邦探员闯进他们的房间，连张搜查令都没有，就开始四处乱翻。他们声称在床底下找到了证据。我在玛瑙俱乐部演出的第一天，没人来找麻烦，那些警探直到第三天晚上才出现，从此他们就一直在附近转悠。他们总是会让我唱完一个星期再动手，永远如此，他们从来不会在我演出的地方抓我。但是我知道当一个星期结束，他们就会动手了，我简直烦死了。他们像这样跟在我身后已经一年了，我受不了被他们这样永远的纠缠下去，只要他们总是这样紧盯着我不放，我永远也别想好过。这件事其实不是不能解决，但是需要花一大笔钱。之前同样的事花了我$2000，这次可能也需要这么多钱，但是如果没有乔格拉泽的帮助，我不可能筹到这笔钱。之前在费城演出一周的收入，再加上在玛瑙俱乐部一周的薪水，我可以住进全国最好的医院。如果我不花这笔钱，那些联邦探员会对我穷追猛打，直到把我关进监狱。乔格拉泽是我最好花钱消灾，我已经是无路可走了。在玛瑙俱乐部的演出结束后，我坐车回到了格拉姆皮翁酒店，两个警探正在大厅等我，手里拿着一张逮捕令，他们带我去我的房间搜查。当时乔正在房间里等我，趁警探敲门的时候，我喊道，乔，警探来了，快把东西清理干净。随后警探把我和乔都抓走了，乔留在纽约受审，而我被押送到了费城。等波比到旅馆帮我拿行李的时候，大部分的东西被人偷走了，包括礼服、便服和珠宝。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轻阅读。
1: 爵士乐传奇名伶比利·哈勒戴在自传里娓娓道来他的人生故事，混乱缺爱的童年，狱中服刑的耻辱，种族歧视让他的生活陷入黑暗，毒品依赖让他的生命悲惨陨落。本期轻阅读邀请上合文化编辑刘丽瑶翻开比利·哈勒戴自传《女士唱起布鲁斯》，在歌声里品尝人生的五味杂陈，在故事里读懂音乐的酸甜苦辣。
2: 爵士乐传奇名伶比利·哈勒戴的人生只有短短的四十几载，交织着痛苦与黑暗。《女士唱起布鲁斯》里有他的几张旧照片，盛装打扮的他，头上戴着标志性的白色栀子花，望向镜头的姿态优雅自信，表情柔美。本书编辑刘丽瑶将他比喻为泥沼中的黑色睡莲，又或是全情投入歌唱的瞬间，那沉醉投入的表情带着巨大的感染力，仿佛要破纸而来。刘丽瑶说，那种情绪感染力是比利的招牌，只消一次喉咙的抖动，你便如遇见塞壬的水手般轻易被他引诱而深陷其中。如果你也听爵士乐，如果你也听比利·哈勒戴，也许你也曾被他歌声中的哀怨与绝望所触动，也许你就此懂得了爵士乐并不是慵懒的优雅，而是发自灵魂深处的苦痛挣扎。当比利在咖啡公社驻唱的时候，刘易斯·艾伦将自己的一首诗拿给比利看，他立刻深深地被打动，里面清楚地写出了害死他父亲的那种种族歧视和偏见。比利的父亲因为肺炎过世，但真正害死他的是德克萨斯的达拉斯，就是在那里他进出于一家家医院之间寻医问药，希望能够治好自己的病，但是没有一家医院的医生真正的关心他的病情，甚至连体温也不给他量，更不用说让他住院治疗了。当时的医院就是这么对待黑人病人的。最后他找到了一家退伍军人医院，医院查到他是因为入伍而毁掉了肺的记录，终于允许他住进黑人病房，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医院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他一张床，让他躺在上面等死，同时通知他的家人。刘易斯·艾伦知道这件事情，他向比利和比利的搭档桑尼·怀特提议为这首诗谱曲，于是三天之后诞生了这首著名的抗议歌曲《奇异国》。
3: 因为这首歌本身它就是有反抗气质，然后再加上他通过这首歌曲把自己带入到这种歌曲里，把自己比喻成这个奇异国，有这种双关的意思。取材自一个18世纪当时南方还没有废除这种奴隶制，还存在着这种什么种植园，这种种植园原主对这个黑人奴隶滥用私刑，像我们看那个电影就被解救的江哥里面那种场景啊，鞭打黑人啊，或者是打死了之后焚烧了，或者是挂在树上。奇异果讲的就是这挂在树上的这个黑人，就把他们比喻成奇怪的果实，挂在树上的要一看跟果实又不一样，是都是活生生的这种人被打死了吊在上面。他用一种比较诗意的方式去讲述黑人的悲惨生活，也非常恐怖，非常恐怖。然后所以还是用了一种比较有张力的这种手法去讲述这样一个悲惨的事情。哈勒戴去演绎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对他非常重要，他把自己也比喻成一个奇异的果实，有着非比寻常的这种悲惨的人生经历，然后在这种环境下去演唱，每天去遭遇那些事情。

我害怕人们会不喜欢这首歌曲。当我第一次开口演唱时，觉得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感到非常害怕。歌曲结束了，没有一个人鼓掌。几分钟后，有一个人迟疑地鼓起掌，突然所有的人都开始鼓掌。不久这首歌就红了，人人都想买到这首歌。我为准将公司录制的这张唱片成为我最畅销的一张。尽管如此，每次唱起这首歌，我都感到绝望不安，因为它一直提醒我爸爸是如何去世的。但我还是一直唱下去，不是因为人们喜欢听这首歌，而是因为我想提醒人们，当年害死爸爸的歧视和偏见在南方依然存在。这些年来，因为演唱这首歌，我经历了许多奇怪的事情。它成了区分好人与混蛋的试金石。在路易斯安那的一个晚上，当我正在台上唱着歌，一个女人走过来说， Billy， 唱唱你那首最有名的性感流行曲吧，就是光着身子的死黑人挂在树上的那首。不用说，那晚我没有唱。而在52大街的重拍俱乐部，我面对的则是另一番对待。像往常一样，我唱完包括奇异果在内的几首歌后，就向卫生间走去。我总是这样走，因为每次演唱奇异果都会让我精疲力尽，我觉得很难受。一个女人走进卫生间，发现我正哭得一塌糊涂。我勉强止住眼泪，只觉得全身忽冷忽热，悲喜交加。她看着我，泪水夺眶而出。上帝啊，她说，我从没听过这么动人的演唱。你听，外面一片寂静，大家都还沉浸在你的歌声里。就在几个月前，我在迈阿密的一间俱乐部里演了整整两个星期，却一次奇异果也没唱过。在南方演唱这首歌时，总会惹来麻烦，我可不想弄得事态无法收场。但是有一天晚上，在所有人的一再请求下，我让步了，开始演唱奇异果。有一个奇怪的人连续几天出现在俱乐部里，总是让我演唱奇异果和黑色星期天。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想听这两首歌，但是在返场的邀请声中，我还是唱了。当唱到最后一段歌词的时候，我将几个月来压抑的愤怒用最强烈的声音释放出来。我的钢琴手也怀着同样的情绪。当我唱到任太阳暴晒，钢琴手弹奏出一个强音，我继续唱到任狂风吹打。我唱得如此用力，好像以前从没唱过这首歌曲一样。我向观众胡乱挥舞着双手，观众的掌声和我以前听到的全都不一样。我离开舞台跑上楼，等我换好衣服走下楼时，掌声还没有停止。

0: 全世界传奇名伶比利·哈勒代在自传里娓娓道来他的人生故事，混乱缺爱的童年，狱中服刑的耻辱，种族歧视让他的生活陷入黑暗，毒品依赖让他的生命悲惨陨落。本期轻阅读邀请上合文化编辑刘丽瑶翻开比利·哈勒代自传《女士唱起布鲁斯》，在歌声里品尝人生的五味杂陈，在故事里读懂音乐的酸甜苦辣。
1: 比利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种族歧视，他叛逆，他冒险，他用他的满不在乎和潇洒恣意的语言去回应，用他充满了丰沛感情的音乐与嗓音回应着种族歧视强加给他的苦痛。奇异果是比利·哈勒代的代表作之一，也被认为是他对种族主义的宣言。不仅仅是哈勒代，同时期的许多布鲁斯艺人都在用他们的音乐倾诉着这种苦涩与黑暗。
2: 就是那个小沃尔特，一个布鲁斯大师，那个 Waters 是弹吉他，还有一个小沃尔特是吹口琴， John Lee Hooker 是什么三角洲布鲁斯那种，都是比较老的一些布鲁斯老黑人歌手，可能跟现在不一样，他们可能是那种比较原始的一些原型的布鲁斯，他们真正经历过痛苦的那种生活。这本书里有一些讲述，哈勒代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很开心，但他自己被骗了，他自己都不知道。白人对黑人艺术家是那种剥削是非常惨无人道的，他们就有知道这个黑人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然后但是他们又很有天赋，就利用他们。当时有一个场景，就是哈勒代出一张专辑，给了他70多美元吧，一次性付清了。后面出所有的唱片，无论再版多少次，跟他没有关系了。后来过了好久以后，他才意识到他是被那什么了，也不能说被骗，就是他没有这种版权意识，没有这种商业意识。白人就是不停的剥削这个黑人艺术家，像 Waters 每次缺钱的时候就去找唱片公司的老板要点钱，低三下四的那种状态，看的是非常揪心的。一个艺术家每次缺钱的时候都很寒酸的样子，看到他们的歌词的时候你是能感受到这种感觉，包括他们在演唱的时候会有这种吟唱啊。早期的这种爵士乐它还是里面有很强烈的浓烈的这种情绪的表达，像这书里哈勒代提到他在妓院里才能听到，他为了这个听音乐，然后每天都屁颠屁颠的跑过去干活儿什么的。然后当时白人是管这种音乐叫做妓院音乐，就是它是一个可能是上不了太大台面的这种东西，不是说它的艺术性不好，就是当时它是被误解的。以前经常去过一个唱片店，就北京的，它还起名字就用这个 Strange Fruit， 那个就是奇异果这名字起的，可能它在不同的社会里有不同的隐喻吧，不同的代表的东西。可能像今天许多听唱片的人或者喜欢这种小众音乐的人，可能都像奇异果一样存在着这个社会里。
1: 音乐没能把比利从种族歧视的泥沼中拯救出来，应该说正是种族歧视让比利的生活陷入黑暗，加重了他对海洛因的依赖，让他的生命悲惨的陨落。因为非法携带运输毒品，比利被判入狱，狱中的经历是屈辱而悲惨的。入狱的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他在美国的演出生活。根据法律，他不再能像过去那样自由地演出，而如影随形地尾随监控、突击检查，警察默认他藏毒的不信任，让他的生活沾染了挥之不去的监狱的气息，让他又向毒品倾斜过去。他的不愉快的个人生活使他感到沮丧，而且他继续吸食海洛因和酗酒，这种恶性循环让他失去了嗓音，也让他失去了一流音乐人的位置。他在书中写道，对于你爱的人来说，吸毒就是地狱，而对于爱你的人来说，吸毒就是最可怕的地狱。今天的我们也许不容易评价比利的这种自毁的行为，因为这是一个社会、时代与个人共同造成的悲剧。
2: 基本上他的生活就是在这种动荡不安当中，伴随着酒精、毒品、自我摧残，跟他这种生活经历很复杂，太痛苦了。但是他又受到追捧，他知道自己不能一蹶不振，或者是把自己解决掉自杀了怎么怎么样，他知道自己有这个才能，他要活下去，但是要活下去就很痛苦，就是在这种痛苦的生活当中，他需要有一个支撑的东西。但是最直接的，他面对这种环境，他最容易到手的就是这种不良的一些药物啊、毒品啊这些东西。他好像就是他跳到这个比较悲惨的这个轮子上，粘在上面不停的滚动，他下不来了，就是自己就无法下来，自己也不想下来了，就这样，这个轮子不停的转转转，然后带着他转到一个沟里，然后就他可能就是通过这个音乐的形式演唱，演唱可能是他真正快乐的那一刻吧。但是比较有意思，在这个书里面也没有哭哭啼啼的那种东西存在，也没有那种很黑暗很绝望的那种对自我的这种唾弃啊，好像也是无所谓的样子。但是他的行为会暴露这些东西，他这是不停的吸毒啊或者怎么样，也无法停下来，可能这种自毁的行径也是无法评价的，因为我们不是他，我们无法跳入到他的客观生活里和他主观情绪里，所以总有一部分神秘的东西，无法化验出的东西，无法分析出的东西，存在他的这种心智模式里面，也可能这种东西能够通过音乐来表现出来。
1: 曾经有人说，没有人像比利一样演唱饥饿与爱这样的词，比利回应说，可能是因为他明白这些词的全部意义。他忘不了在修道院和狱中的生活，也忘不了在法院、在各个城市所受到的伤害，即使是凯迪拉克和毛皮大衣也无法让他忘记这一切。他的一生真正想得到的是没有饥饿和获得爱。他在自传里写自己的梦想，有一所自己的房子，能够收养流浪狗和孤儿，有一个大厨房，有一家自己的俱乐部，按照自己的方式唱歌，没有人会命令他。和他虔诚的教徒母亲不同，比利对宗教甚至还有一些反感。至于爱情，他恋爱结婚，却始终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男人可以给他真正的爱。
2: 跟他早年的经历关系太大，幼年的时候那种黑暗的影响，对异性的这种，我觉得他会存在一种恐惧吧，他可能一辈子都会带着这种阴影，觉得异性是一种很卑劣很肮脏的一种东西，带给他的都是痛苦的东西。他跟朋友像拉斯特杨还有 Benny Goodman 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朋友，剩下就是他经历的那些男人好像都不怎么样，好像没有经历过太值得信任的能托付终生的那种，可能跟他自己的一种这种早年性还是有关系的。他肯定是对男性一方面丧失了信任，另一方面他对自己是有一种自暴自弃的情绪在里面，就觉得无所谓了。他早年经历做妓女的经历，他虽然没有过多的去说我讨厌我自己，或者他也有一种愤怒存在在里面，他会觉得我是被这个社会被迫的变成这样的，他把这些情感愤怒啊或者是自厌啊都隐藏起来，然后变成一种对自己的无所谓。因为毕竟他是人，每个人都一样，他偶尔也会陷入到感情里面，但是没有什么真正的那种很纯真的那种感情能够让他深陷其中啊。我觉得可能他就已经完全处理了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我觉得存在的藏在很深的地方，然后就变成了别的东西被他隐藏起来，可能完全都寄托在这种艺术表现上啊，或者是歌声里面，或者是种种的那种外人无法看到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1: 比利哈勒代略带尖刻，又故作轻松地娓娓道来所有一切苦痛和挣扎。我们感谢这本书的另外一位作者威廉达夫蒂，正是他的专业技巧让本来不具备写作自传能力的哈勒代完成了这本自传，并且恰到好处地隐藏起自己，还让这本书变得流畅可读。女士唱起布鲁斯完成后的八年，比利的生活继续滑向悲惨的终点。 这不是一本甜美的书，它不厚，却十分压抑，就好像比利·哈勒戴的歌声，提醒你去听一听那其中无边的绝望与黑暗。
2: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让那种想要进入爵士乐的人，想听爵士乐的人，重新的看待一下爵士乐的产生，通过这样一个爵士名伶的这样一个生活的轨迹，来去重新了解爵士乐，不只是局限在它的一种声响氛围里面，更多的是它的这种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是从什么样的，是从一个很痛苦的土壤里面产生出的东西，而并不是那种很享受的，好像怎么怎么样，追求一种情调啊，可不是那个样子。更多可能爵士乐容易被人误解，所以这本书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为你可以不用去把爵士乐想象多么严肃，但是至少你应该知道你听的东西它不是你想象那么美好的，它更立体、更丰富、更有味道、更苦涩一些，开卷有益嘛。你所听的东西你更多的了解它，更立体一些的话，我觉得是没有坏处的。我们不仅要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也要去感受它的一些比较不快乐的，或者说让人更立体的去感受一种东西嘛。
1: 在村上春树的那个故事里，那次听歌哭泣之后，他再也没见过那个黑人大兵。然后一年多过去了，就在他差不多快把那个黑人大兵忘掉的时候，常和他一起来店里的女子忽然现身了。那是个秋天的雨夜，他穿了一件雨衣，他告诉村上，那位黑人大兵不久前回国了。过去每当他怀念留在美国的亲人，就来这店里听比利·哈勒戴。女子继续说，他的信里请自己带他去村上的店里听听比利·哈勒戴。于是村上就挑了张比利的老唱片放起来。当唱片播完，女子饮尽杯中酒，起身离席，小心翼翼地穿上雨衣。直到今天，每当聆听比利·哈勒戴的歌曲时，村上便常常想起那位安静的黑人大兵，想起那个心头思念着遥远的故土，坐在吧台一角无声啜泣的男人，还有那位带远去的他前来聆听比利·哈勒戴唱片的女子。好，今天的轻阅读我们一起分享的是女士唱起布鲁斯。当合上这本书，我想我应该找一张比利·哈勒戴的唱片，一个人静静地听一听，不管今夜下不下雨。好，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约。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两点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WGBB AM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在目前的整点新闻。在今天我们及时看一下目前所看到的最新的相关消息。这则新闻是来自于马斯克在今天呢画了一个大月饼，他要登陆月球，我们来看看他的具体的新闻消息。来自在纽约今天的最新消息报道，太空探测及人工智慧公司 SpaceX 今天在纽约纳斯达克交易所正式的挂牌上市。执行长马斯克希望未来带着消费者登上月球，而这项全球最大的 IPO 除了吸引了投资人抢购，而交易所也出现了大批的支持者，拉开了美股人工智慧上市热潮的一个序幕。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跟营运长肖特威尔在12号上午前往了位在纽约曼哈顿的时报广场的纳斯达克的交易所，出席了 SpaceX 正式挂牌上市的仪式，并且为开始交易而进行敲钟。交易场内当然是热闹滚滚，广场上大批支持者跟媒体记者更为史上最大的 IPO 增添了欢乐的气氛。马斯克在开盘交易前兴奋地对媒体记者说， SpaceX 希望带你上月球，我有信心此刻跟最棒的一个团队，我们会为你做到。围绕着时报广场的大型电子看板，早上开始密集播放 SpaceX 上市的一个形象广告，许多游客跟支持者仰望着看板上火箭而发射升空的一个影像。 SpaceX 是以每股135美元，它的代号是 SPCX 而挂牌，计划将会筹资750亿美元。许多 IPO 前的有关的持股设有交易限制，开盘之后暂时还没有相关的交易价。现在投资人布罗根 Ben Brogan 则表示说，他很兴奋， SpaceX 已经创立了23年，有很多相关的成就，能够上市可以说接近了超现实，也期待 SpaceX 有更多重大的发展，现在只是开始了第一步。他说 SpaceX 可能比特斯拉还要来得更庞大，他整合了

射跟太空的运作，现在纳入了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资本市场将会看到前所未有的一个价值的高升。美国资本市场在美中关系变化跟疫情下已经十多年没有出现上市的热潮，而现在 SpaceX 上市而吸引了大批媒体记者的采访。阿里巴巴在2014年来到美国上市，当时募股金额大约是250亿美元。而目前 SpaceX 上市的规模是阿里巴巴当时的三倍，同时也超越了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在2019年在沙国证交所290亿美元的记录，也成为在历史上最大的 IPO。 马斯克的粉丝 Elvis 在今天表示说，从来也从没有看到未来这有关的价值，以目前来看也是全球最大的一个企业在挂牌上市，而也是迈向未来的重要的一步。如果不上市， SpaceX 可能在200年后才能够带人类进行太空探险，而到时候我们大概都等不到那个时间了，这是为未来的铺路。他也认为 SpaceX 刚刚上市集资，可以发展更多的相关太空计划。马斯克也曾经失败过，15年20年几乎都在破产的边缘，他们成就了太多，而星链也就是 Starlink 就是其中的一项网路，可以连接到各地，搭船在海上数个月数年都可以连接成网路。而人工智慧的浪潮，也就是 AI 的浪潮，数年来带动了美国、台湾、韩国、日本等股市大幅的上涨，晶片设计制造以及相关业者的身价在目前也都是水涨船高。现在 SpaceX 打开了美国科技跟人工智慧新创业者的上市潮，可以说呢，今天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起步点。而人工智慧新创公司 Anthropic 跟 OpenAI 已经提交相关的上市计划，而这两间公司预期的市值都在上兆的美元。 Anthropic 可能今年秋天也会挂牌，这是今天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则新闻，就是 SpaceX 在纳斯达克在交易所正式的上市，也吸引了大批的相关记者去做采访。我们把这则新闻特别放在我们今天的第一条新闻，跟大家一起来了解这个重要的相关消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在今天来自华府的重要消息，关于伊朗国营媒体报道的美以协议草案条款，美国总统川普则在今天表示，相关条款完全不符合在双方书面同意的内容。川普是在自家社群媒体，在真实社群他特别说，伊朗泄露给假新闻的条款跟书面同意的条件是毫无关联。他也指出了他们的说法包括了部分关于已经达成的协议，既可悲又薄弱的声明完全不符合事实。这是今天伊朗媒体揭出协议的条款，不过川普呢完全给予否定的相关的看法。另外我们看到相关的另外一则新闻，是川普在今天啊，是专家拆解了川普的 T1 手机，而证实呢几乎是金壳版的 HTC U24 Pro。 我们来看看这一则相关重要消息。旧金山在今天综合的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家族企业川普集团去年推出了新的电信服务叫 Trump Mobile， 上个月开始交付原先所标榜的美国设计制造的 T1 金色的手机。
不过专家拆解之后发现，这个 T1 啊，就是 T1 其实是经过微调的 HTC U24 Pro。 新闻站雅虎 Tech 在今天报道指出，虽然随着延拓已久的 Trump Mobile T1 手机陆续送到了媒体跟评测人员的手中，不过外界注意到这一款手机的外形跟 HTC 在某一个款项上有如出一辙的感觉。现在维修网站 iFix 掌握了相关的证据。 iFix 对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 NBC News 取得的 T1 手机进行了相关的拆解，结果显示 T1 几乎是 HTC U24 Pro 的翻版，而尽管两者不是100%的相同，而差异大多仅止于在外观上，以及在某些零组件的选用了不同的供应商的产品。目前 iFix 在着手拆解之前，先对 T1 跟 HTC U24 Pro 做电脑断层的扫描，并且进行了细节上的比较，发现两者内部的结构几乎是一模一样。而经过他们的拆解之后，他们证实这两款的手机都是采用了Qualcomm 他们所用的 Spreadtrum 7G3 的处理器，也就是这两款手机用的都是高通的处理器，而其他内部的零组件也是相同的。而 T1 手机确实有几处细微的差异，包括了内建容量稍微大一点，这是在电池方面。那么还有就是喇叭的孔的排列图样也略有不同。在此同时呢， T1 手机的储存晶片和随机存取记忆体 RAM 跟美光也在这一方面的供应，而另外呢还包括了 HTC U24 Pro 是使用了 SK 海力士的相关的产品，另外也因为在软的排线有所加长， T1 相机的闪光灯的位置可能也有一些微调。外界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在于 T1 手机在哪里生产，毕竟 T1 原先的宣传是强调在美国制造，但这样的说法已经悄悄地从官网现在已经移除了。而 T1 的包装盒现在标示的是自豪地在美国组装。现在 iFix 团队也指出， Trump Mobile 可能是进口已经预先组装好的机壳跟萤幕组件，然后再在美国完成了它的其余的零组件的组装。综合在所有的证据，现在他们推断，鉴于 Trump Mobile 的品牌成立时间并不长，产量也有限，而且售价跟 HTC U24 Pro 相近， T1 唯一可能的产地就是那些已经拥有这款手机所需要的现成的模具跟产线的工厂。现在 iFix 做了一个总结，他说 T1 根本是一款在中国设计在中国制造，而且绝大多数的零组件是来自中国的手机。好，这是今天这一则非常重要的新闻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专家拆解了川普所发行的 T1 手机，而证实几乎是金壳版的 HTC U24 Pro， 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2:13，欢迎听众朋友在稍后继续为您播出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您继续收听为您播出的歌曲。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是联合文学的新书，书名叫做白先勇的戏梦人生，这是由何华采访撰文的。何华写了一篇后记，非常清楚地为我们说明了这本书的来历。他说白先勇无疑是小说改编成各种媒介最多的华语作家之一，白老师一共有六部作品，金大班的最后一页、玉清嫂、孤恋花、孽子、谪仙记、花小荣记。谪仙记、花小荣记被拍成电影，此外游园惊梦被改编成为舞台剧独舞，玉清嫂被改编成为舞剧、电视剧、粤剧，那片雪一般红的杜鹃花被改编成为电视剧，孽子被改编成为电视剧、舞台剧，孤恋花被改编成电视剧，金大班的最后一页被改编成歌舞话剧、沪剧、舞剧，永远的银雪宴被改编成沪语话剧，一把青被改编成电视剧，花桥荣记被改编成桂剧等等。而光是舞台剧游园惊梦有三个不一样的版本，其中包括一个广东话的版本，孽子的舞台剧也有三个版本，其中的一版是英语的。足以见得白老师白先勇他的作品改编成各种媒介的多样性。为什么白先勇的小说有这么多的改编？何华就说，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小说有故事性，不玩玄虚，而且呢有很精彩的女性人物，包括钱夫人、金大班、玉清嫂、李彤、朱清、银雪宴等等，个个都有戏。而他以男性为主角的小说国丈、梁富营、冬夜相对就比较难拍成电影。还有呢，白先勇笔下的人物大多是非主流社群，处在社会边缘，他自己也说他不会写中产阶级，边缘人物拍成电影或电视剧才有看头呢。白先勇很像美国剧作家 Tennessee Williams， 受到影视界的欢迎。美国另外一位戏剧大师 Arthur Miller 就不一样了，好莱坞对他的作品兴趣不大。同理，海明威的小说故事性强，很多被拍成电影，而 Faulkner 的小说就很难影像化，很难被改编成为电影。而演出白先勇作品的演员那非常多，有卢燕、归亚蕾、胡锦、杨慧珊、姚伟、陆小芬、潘虹、郑玉玲、刘晓庆、唐美云、方雅芬、袁咏仪、李心洁、孙悦、赵欣、曹健、刘德凯、柯俊雄、濮存昕、范植伟、杨佑宁、张孝全、陀中华、莫子仪、吴宗天、张义军、周孝安、张耀仁、吴康仁、胡歌等等。而他的改编影视合作的导演有白景瑞、张毅、余看平、谢晋、胡伟明、曹瑞元、徐俊等等。特别是曹瑞元，他执导的电视剧《孽子》《孤恋花》《一把青》和舞台剧《孽子》合作的次数是最多的。由此可见，白先勇和影视圈有相当密切的关联，是他人生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这就是白先勇的戏梦人生，白老师的小说为这些作品的改编奠定了基础，反过来这些影视作品也扩大了白老师小说的影响力，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定有很多人是通过杨慧珊饰演的玉清嫂或者是姚伟饰演的金大班了解到白先勇的小说，西方作家也是如此。 Jane Austen 和 Henry James 因为他们两个人作品被拍成电影，使得他们的小说再度畅销。特别是 Henry James， 如果没有电影的推波助澜，他的小说是很难啃的，不可能大卖。大约在2019年初，白老师有意要出版一本书，那是通过访谈的形式谈谈他作品的改编的过程，还有他对这些改编的看法。白老师在电话里多次和我谈起这本书，而且他说一直找不到适当的人来执笔。我当时听听也没往心里去，因为我以为应该有很多人愿意做这件事，而有能力做这件事的也不少。有一天我恍然大悟，白老师是不是想让我来做呢？这只是我的猜测，未必是白老师的原意。不久白老师又来电话谈了这本书，我就说如果你还没有找到适当的人选，我可以来做。白老师就说好啊。就这样，我在无竞争的情况下中选了。我勇于承担这个任务，是因为
我对白老师的文学作品非常熟，对他小说改编成的各种影视舞台作品也很熟，我对文学电影音乐的喜好深受白老师的影响。我不是一位学者，对白老师小说散文没有专业的研究，但我是一个认真的敏感的读者，读过白老师所有的作品，这或许就是我入选的理由。而在这本书上所提供给我们荷花他的简历介绍，是1963年生于安徽合肥，祖籍浙江阜阳，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目前呢是定居在新加坡。他是联合早报的专栏作家，他出版过散文集《台北人总也不老》《荷花的一天》《阴见秋风起》《适宜雨中》等等。荷花继续回忆说明，2019年我主要精力花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85周年特刊上，同时也抽空草拟了白先勇的戏谋人生访谈大纲，并且和白老师来来往往电话沟通，修订补充大纲。2019年底居士林85周年特刊完成了，访谈大纲也基本敲定了，接下来就准备开始这本书的工作了。2020年3月初白老师要去香港演讲，我们也约好在香港做访谈，实际上我去香港的机票都已经提前购买了，不巧2020年春节前夕疫情变得严重了，白老师的香港之行当然就取消了，访谈也就跟着延期。疫情来势凶猛，一封闭就是三四年。2024年3月底我去台北看青春版牡丹亭20周年庆演，本想看完戏给白老师做访谈，转想不行，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白老师忙完演出活动一定身心俱疲，很难有充分的精力来应对访谈工作。过期不然演出非常成功，庆功宴之后当晚白老师就累病了，接下来白老师就要应付青春版牡丹亭北京南京的庆演，还有校园版牡丹亭在南京的首演，一晃又是一年。到了2025年，我想要赶快把这件事做了，因为这件事没有完成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有欠债之惶恐。2025年5月28日到6月3日我在台北访问了白老师，采访完毕6月4日飞离台北。白老师的作息时间日夜颠倒，一般是清晨睡觉下午起床，所以我每天的工作程式基本上是下午5点前到白老师家访谈2个小时，7点外出吃饭，饭后散步，大约9点回到白老师家继续访谈，中间有个茶点时间，所谓的茶点时间就是吃水果。那几天正是台湾玉荷包荔枝上市的季节，白老师每天要吃一碟，此外我每天轮流吃芒果、葡萄、蜜瓜、西瓜等。我喜爱台湾的凤梨，觉得别处的凤梨都不如台湾的，白老师也让女佣准备了凤梨。吃完水果继续访谈，大约夜里12点半或1点结束，这样连续工作了7天。记得有一天饭后散步，经过一间双麒麟店，白老师要带我进去吃双麒麟，不巧该店即将打烊，不能堂吃，只能外卖，我们就作罢了。出了店门，白老师还说这家店玫瑰口味双麒麟最好吃，一副很遗憾的口气。7个晚餐有2天我们去了同一家店吃铁板烧，因为这家的铁板烧实在鲜香，饮食口味其实就透露了一个人的生命状态，白老师的内心还是很年轻的。我的访谈大纲里原来没有第一章的电影对白先勇的影响，也没有最后一章白先勇谈音乐，我们在访谈的过程当中觉得应该加上这2个部分，这样可以加深对白先勇作品还有改编成其他媒介的理解。记得谈完了之后，白老师自己也很惊讶，直呼哎呀，原来我看了这么多电影，这些电影元素都不知不觉影响白先勇对自己作品改编的态度和方向。戏曲歌曲对白老师也很重要，一则昆曲一首歌很可能成为他小说灵感的来源，例如《游园惊梦》和《古莲花》，他甚至用了3首英文歌作为他3篇小说的名字 Danny Boy, Tea for Two, Silent Night, 直接用英文，都没有翻译成中文，这种做法很不寻常。而荷华
访谈完了之后回到新加坡，他就说，我几乎足不出户，花了3个月时间整理访谈录音，采访的时候聊着聊着可能会跑题，所以录音有一部分内容是不能用的。录音当中白老师也有可能误记，我需要查实。譬如他说，几个暑假我就到纽约，在66街租个房子。我在纽约客的后记里查到66街不对，应该是69街。录音的时候他口误了，这类口误还有一些。好在我对白老师的作品熟悉，他的口误我基本上都能够发觉。还有白老师谈到他的上海背景的时候可能不完整，我需要从他之前的文章找到一些相关的内容填补进去，像他写过的上海童年，或者是他写惊变，即上海昆剧团长生殿的演出，这两篇文章里就有不少回忆他童年在上海的所见所闻。总之在访谈录音的基础上需要补充一些资料，丰富访谈的内容。经过这样密集长时间的访谈，再经过非常详密的整理，所以回华完成了这本非常特别的书，书名就是白先勇的戏梦人生。我们休息一会儿，等回来继续聊。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由何华采访白先勇并且撰文而形成的一本书，联合文学刚刚出版，书名叫做《白先勇的戏梦人生》。这本书主要讲的是白先勇的作品改变成为舞台影视其他形式，白先勇自己怎么看，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故事。白先勇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前言，他说，上个世纪当电影这种结合科技与人文的崭新艺术形式刚刚问世的时候，马上就有人宣称小说已经走到了尽头，会被电影取代。当然这是危言耸听，其实小说的生命依然旺盛，只是形式有所改变。的确相较之下，有些场面电影占优势，例如大型战争崇山峻岭的镜头，小说平面文字描写就不免吃亏。然而小说电影还是以人为中心，小说对于人物塑造、人性刻画、心理分析等等，那就是略胜一筹了。所以小说和电影相生相克的关系，一个多世纪以来纠缠不清，小说改编电影而成为经典之作比比皆是。早期像是魂断威尼斯，近期像是断背山，至于乱世佳人获得十项金像奖，票房至今仍属冠军，那就是小说改编电影最成功的例子了。白先勇接着就回忆，我从小爱看电影，念大学的时候周末有时候到西门町电影节去赶两场，看完新生就去赶万国，但那时候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部电影却是在台北戏院碰巧看到法国大导演亚伦雷奈的《广岛之恋》。台北戏院是一座老电影院，座椅都是硬木板的，平常只放映日本片，像是红极一时的《请问芳名》，观众误以为《广岛之恋》也是一部日本浪漫苦情片，看到一半大概都觉得不知所云，走掉了一大半。亚伦雷奈这部经典之作却扎扎实实让我大吃一惊，原来电影可以这样拍。那时候我们在台大换文系办现代文学杂志，正好引介了 James Joyce、 William Faulkner、 Virginia Woolf 等现代主义的作品，而这几位小说家都是运用意识流内心独白的高手，刚好和雷奈这一部新潮流电影代表作《广岛之恋》接轨。这部电影完全是由女主角的内心独白意识流的手法贯穿全剧，叙述战争核爆给人类带来的残酷伤害。德国侵占法国，女主角却不够余情，和德国士兵恋爱被视为叛国，剃光头发，德国恋人被枪杀。电影故事开始，女主角到日本广岛参加拍摄一部国际反战反核爆的影片，和广岛一位已婚的日本男人有一段一夜情，两个受战乱重伤的肉体灵魂在片刻欢悦之间相濡以沫，升华了人世间的苦难。我没有看过比这部更深沉更哀伤的电影，但看完了之后得到的讯息和启示却是，人与人之间超越种族国籍以及一切人为阻隔的爱，才是这个纷扰城市唯一的救赎力量。最后这部电影提升了我们，给了我们精神正能量。上一个世纪50、60、70这几十年是美国、好莱坞、欧洲、日本、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接触导演经典之作层出不穷。我在这段时间真的看了不少好电影，有形无形之间我的成长、我的创作恐怕多少是受到这些电影的影响。50年代我在香港念初中的时候，白光、严俊他们所主演的《血染海棠红》上演，红极一时。我在九龙快乐戏院看到这部电影，当时电影公司为了宣传敦请主角明星随便登台，我就在快乐看到了白光，他穿着一身火红清亮的旗袍，梳了一个鸟窝头，乐队敲打起来，白光就进进退退踏着伦巴的舞步，展开他那慵懒低沉的歌喉，唱了一首电影中的插曲《东山一把青》。其实《血染海棠红》是一部黑道头目和妓女之间恩怨情仇的社会写实片，可是白光唱的《东山一把青》这首歌却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慢慢酝酿，最后就变成了
台北人短篇小说集当中一把金那篇小说的源头。歌词当中有一段，今朝啊走东门，明朝啊走西口，好像那山水往下流，狼啊流到几时方罢休。这首歌就好像讲中了女主角朱琴一生漂泊的命运。抗战之后，白光在上海，他的歌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沧桑和悲情，又带着一点大都市的颓废。德国籍的 Marlene Dietrich， 法国巴黎的 Edith Piaf， 他们都唱出了二战后时代的悲凉。战争摧毁了人类的文明，而这几位歌手替众生发出了心底无言的哀痛和惶惑。白先勇就特别提到，我有几篇小说改编成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玉清嫂、孤恋花、孽子，还有两部大陆导演拍的最后的贵族、花桥荣记。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因为是第一部改编，我差不多全程都参与了。我那时候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既然是由我的小说改编，那么原著作者就有对电影制作的发言权。后来我才发觉，版权一旦卖给了电影公司，原著什么事都不能管了。幸好导演白景瑞脾气好，任由我搅和。女主角姚伟是我选定的，我在合约里定了一条，女主角人选不经原著同意，影片不得开拍。我知道这部电影全是女主角一个人的戏，人选不对，这部片子就砸掉了。我们选来选去，港台女演员都排过一遍，还是选不出来。后来我偶尔在一部港片《夜来香》当中看到姚伟，我凭直觉就说就是他。后来姚伟果然把金大班给演活了，看过电影的人都说姚伟就是金大班。我很庆幸当初没有看走眼。电影最后的主题曲《最后一夜》也是我弄出来的，片末金大班跟一个小伙子共舞，想起了他跟第一个大学生情人月如的初恋。这时候衬底的音乐至关重要。我的朋友星象樊曼龙推荐青年作曲家陈志远，我们半夜三更到他家去，我跟他描述剧情，希望曲子是一首华尔兹，有追忆失落初恋的情怀。陈志远非常灵光，三天曲子就写了出来，而且旋律正是我要的，歌词请慎之操笔，歌曲我坚持要蔡琴唱，因为他那低沉醇厚的嗓音非常合适这首歌的调子。后来电影上映最后一场，蔡琴歌声起初余味无穷，给电影大大加分，歌曲最后一夜爆红，还得了金马奖。我其他小说改编的电影我就没有像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这样积极参与了，只有最后的贵族导演谢金非常认真。1987年我第一次重返上海，在复旦大学做访问教授，谢金把我关到新国宾馆两个礼拜讨论剧本大纲。白话的剧本初稿写完了之后，谢晋又要我在美国把剧本从头到尾重写一次，最后他亲自飞到加州 Santa Barbara 和我详细的商讨，才最后定稿。最后的贵族女主角李彤本来决定是林青霞，林青霞倒是非常合适扮演这位孤高傲世命运多舛的乱世佳人。林青霞已经飞到上海试过镜了，可是当时两岸刚开放，台湾当局还是把林青霞挡了下来，否则最后的贵族又是别有一番风貌了。白先勇接着又提到，我也有几篇小说改编成舞台剧，游园惊梦、孽子、永远的银雪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花桥荣记，后三部是大陆导演导的。1982年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上演的游园惊梦是我第一次参与小说改编舞台剧，于是兴致勃勃不辞劳苦，制作全程大小事都有我一份。这出剧由星象主办，主创人员都是当时台湾一时之选，导演是台视黄义公，舞美灯光聂光源，音乐许博宇，剧本是我自己写的，加上董阳姿的书法满堂生辉。女主角钱夫人的戏份最重，这个角色好像是专为卢燕量身打造的。卢燕在梅兰芳家里长大，自幼耳濡目染，一身的金昆气质，在舞台上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把昆曲女伶
蓝田玉活脱脱地敷衍出来，其他硬里子演员也十分了得，吴景、归亚雷、钱璐、曹健、刘德凯，这一趟演员个个精彩，摆出三个钟头的大戏给撑了起来。游园惊梦在国父纪念馆演了十场，场场客满。游园惊梦这出舞台剧有几项破天荒的记录，第一是台湾两大报中国时报、联合报同时支持资助一项文艺活动，这是前所未有的。其次，编导演全是义务，分文不取。我们当时的确付不起庞大的制作费，可是台湾顶级的艺术家、遮遮发光的明星演员却心甘情愿，为了一个戏剧艺术的理想，每一个人卯足了劲，为游园惊梦来卖命。我看到大家那样认真努力，由衷的感动，觉得台湾文化蒸蒸日上，前途一片光明。现在回想起来，80年代的确是台湾文艺复兴的时期，各种艺术姹紫嫣红开片。白先勇接着他就回忆，他说游园惊梦最后一场演完，我一个人独自站在台上，面对着2500座位，只剩下四壁悄然的一个偌大戏院，心中不由得涌起一股曲终人散的怅惘。富丽堂皇的舞台马上要拆掉了，一刻钟前台上锣鼓喧嚣，衣香鬓影还是个锦绣世界，顷刻间人去楼空，繁华落尽，正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而这本书书名就叫做白先勇的戏梦人生，联合文学出版的新书。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想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最常吃的一种植物性的东西，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那就是山药。山就是这个高山的山，药就是这个我们吃药的药。我相信大家对山药不会很陌生，尤其是我们华人。可是呢，有没有人把山药注意到它其实呢对我们的健康很有帮助？它跟番薯不一样，它不但是一个非常好的，如果你喜欢吃素食的话少不了它，可是呢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于中药性的，可以对我们的营养对我们的健康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今天呢就来跟各位讲讲这个山药。当天气变冷了，我们经常会希望喝一个暖暖的热汤，但是如果你知道用山药来炖一个排骨汤，这对我们的生活有多大的健康跟好处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应该不陌生。如果你还没有喝过这个汤，那么今天就听听我为您做的详细的介绍。天气变冷，最适合喝一碗暖暖的山药排骨汤。从10月到隔年的2月，我们在美国，在北方，这都是山药最好的生产的季节。山药富含有皂苷，皂就是肥皂的皂，苷呢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甘草的甘，叫它是富含中药方面的皂苷，还有黏蛋白、维生素跟矿物质。它可以固胃、稳血糖啊，你的血糖如果忽高忽低的话，它可以稳定你的血糖。因为它有皂苷、黏蛋白、维生素、矿物质，所以呢，它对我们的血糖、对我们的胃部、跟我们的血压、跟免疫力方面呢，都有多重的优良的功能。不但它是一个百搭，而且呢它又是一个具有全面性的营养的食物，而且吃了以后呢还可以控制我们的体重。对于有三高的人，高血压、高血糖啊，就会有直接的功能的影响跟帮助。台湾的营养师有一位刘一礼就特别介绍这种山药。山是高山的山，药就是药品的药，山药它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同时呢它又有富酸胺、有鼠皂苷这些成分，它可以帮助你的胃部的营养，可以把血糖降下来，有降三高的功能，高血压、高血糖这些东西。而且呢它对胃部的消化、免疫力的提升，还有啊就是可以抗老化啊，对器官的抗老化，同时呢还有减肥的功能。所以你不要看山药啊，山药看起来好像这个名字，其实山药有点像番薯的那种感觉，可是它要比番薯来的更具有它的药性的存在。而新鲜的山药呢吃起来黏黏滑滑的，黏液含有消化的酵素，促进我们的消化。山药也可以稳定血糖，若你有血糖的问题，多吃点山药也有帮助。它可以维持血管的弹性，可以帮助血液的循环。而且山药呢，含钾量也很高，如果血压高的人可以以此来降血压。所以有三高的问题的人，就是比方高血糖啊、高血脂啊这些东西，就是多吃山药， 你可以把山药煮起来切片吃啊，也可以把山药呢把它打成汁啊，然后变成一种果汁来配合着吃这个山药。当然有人说山药好像番薯一样，但是呢山药本身是一个药性的植物性的食物，跟这个番薯呢是两回事啊，所以番薯就是一个淀粉质的吃饱的东西，可是山药呢是具有药性的。山是什么？就是高山的山，药就是你吃药的药，所以山药这个东西呢，其实如果你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或者是身体虚的人呢，可以经常呢给自己啊煮个山药粥，或者是用山药把它打成汁啊来吃，都是很有帮助。营养师特别提醒，山药本身就是五谷根茎类的主食，它可以呢用白饭，你可以把它跟饭来煮，把它切成块状啊，或者切成那个粒状，跟饭一起煮，比吃白饭要来得更好。或者呢用山药煮汤啊，跟一些其他的蔬菜用山药煮汤也是非常好的。山药不仅仅呢是纤维质，而且它也是在纤维食品里面矿物的含量的营养也是最高的，所以吃山药，用山药跟饭来煮，比你纯粹吃白米饭要来得更有营养，而且山药本身还含有钙跟铁。所以在这里听众朋友听了以后就知道了，以后呢你可以用山药煮稀饭来吃，也可以把山药切成丝炒菜来一个素炒山药来吃，也很有帮助。总之呢山药不但吃了以后有饱足感，而且呢对于痛要想要控制你的体重的人呢，拿它来当食物吃也很有这个，不但有营养，而且还让你会觉得有吃饱的感觉，这是很重要的。山药在削皮之后呢，要记住它容易碰到空气就会氧化变黑，所以很多人呢就担心，哎呀，变黑了是不是不好？其实没有关系。有些人呢，喜欢呢把山药呢削皮之后呢，用柠檬水泡一下，或者用点盐水泡，就会不会让它变成氧化变黑，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听众朋友呢，可以把它切片或切丝来凉拌来吃也很好啊。用凉拌山药切好了以后，用盐水稍微泡一下，用柠檬水泡一下也行。这样子呢，它就会保持它的白色不会变黑，那么大家就不会感觉很奇怪，因为它会氧化。总之呢，山药呢最重要，它是能够稳定我们的血糖，可以改善你的三高就是有人有三高的问题，比如高血压、高血糖等等呢，那么用山药把它变成蔬菜来吃，你可以切丝跟它跟胡萝卜来，或者把它切成片跟胡萝卜来配。那么有的时候我会拿山药切丝，胡萝卜丝，还有什么芹菜丝把它拌一拌，凉拌就可以吃了，或切片凉拌都很好。有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稳血糖你的胃不太好，由于胃酸过高的话，用山药来凉拌或者煮成那个粥，或者是炒菜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个山药呢，就是希望鼓励大家能够生吃也好，凉拌也好，或者煮熟了来吃都是非常好的。它跟番薯不一样跟 potato 番薯不一样，还有地瓜也不一样它是有特殊性的营养，因为呢它能够改善我们的三高改善三高，而且呢它富含有这些营养性，跟你吃番薯啊吃这个一般的这个菜呢是不太同的，这山药。所以要告诉大家它的营养性要比一般的番薯、地瓜什么东西要来得更有营养。 那么另外呢，今天还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饮食呢要注意。那么很多人呢，有时候觉得长辈啊，因为年纪大了，那么他的这个牙齿不好，所以呢，这个长辈怕这个吞咽呢有困难。可是呢，你太早给长辈吃这个泥状的食物呢，也不好。怎么讲呢？虽然他牙齿不好，可是呢，要慢慢的告诉他细嚼慢咽，不要太早让他去吃泥状的食物，因为呢，他吃多了泥状的食物呢，他的牙齿会退化，牙齿会提前的退化，反而对他的营养的状况呢，吸收的状况呢，会不好。尽可能的帮助老人家呢，不要让他拔牙太多，牙齿不好，尽早的去做牙齿的保养，或者治疗他的牙齿，或者在他还有牙齿的时候，或者不好的时候呢，尽可能的让他可以植牙、戴假牙，尽可能的让他可以吞咽，不要让他的吞咽退化，这一点很重要。很多老人家呢就不想咬，不想吃了，不想嚼动。那么不想嚼动的后果是什么呢？他对于食物的吞咽会退化，就吞不下去了。因为他不嚼动，他就不想吞，他不想吞，他就吃不下东西。那最后老人家对食物的吞咽产生了困难退化，这就会导致他在营养上的吸收会产生很重要的坏的这个方向的影响。鼓励老人家牙齿不好没关系，去看要不要装义齿，在他的牙床还没有整个退化的时候帮他装上义齿，或者呢给他装上整套的假牙。最重要就是他的牙床不要退化，牙床不退化，他的义齿就可以装上啊。还有就是老人家当他牙齿开始不好，那么不要整个拔掉，那么有些早的义齿先把那个上面弄掉，可是牙根保留，那么它可以种牙。这也是对听众朋友呢，我们提前告诉大家，当你牙齿出现状况，你可以种牙的时候就去种牙，当你可以装假牙的时候，尽量把牙齿装好，尽量保留你的牙根。这个状态呢是一个提前告诉你，不要把牙齿都已经烂到不行了，你再去，结果连根拔掉，结果你要装义齿，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套假牙不舒服。所以呢，当你牙齿有问题，尽早去看牙，把不好的牙先把它弄掉，但是牙根保留，你可以装上假牙，实在不行才要把牙根弄掉。尽量保持你的牙床的健康，让你可以装上义齿也很好。总而言之呢，我们不要太早吃泥状的食物，要让长辈尽可能的维持他的吞咽，因为吞咽才能够保持你吃更多的有营养的食物。长辈如果吞咽退化的话，说不定呢，他连吃都不想吃了，他连吞也不想吞了，最后连把东西咽到肚子里头他都不想吃了。那你想想看，结果老人家能吃什么呢？他连吞咽都不想吃了，对不对？你太早让他吃这个泥状的食物，他连吞咽都不想做的时候，那他只好靠打这个营养液了。那么一个老人家当他打营养液的时候，他需要靠打针、打盐水来维持它的营养的吸收，那么这时候对一个老人来说呢，这种心理的打击呢，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所以在医生们很多时候都会鼓励老人家尽可能的能够自己慢细嚼慢咽，就是让老人家呢尽量维持一个吞咽的能力，让他能够吃，哪怕一小一小口的吃，这个是很重要的。台湾辅仁大学民生学院营养学科的一个副教授，他就特别指出，他说，太早让老人家去吃泥状的。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和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值又保鲜。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广播了吧，
4: 是吧
3: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相声名家名作和快板快板书快书的优秀作品。那么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一段快板书经典现代作品《劫行车》，这是根据小说《红岩》改编而来的。当年李润杰先生曾经谈过对于《红岩》当中情节改编的一些相关的技巧。快板书嘛，必须得有这个书路子，也就是有讲故事的这么一个线索。这个故事呢，是以双枪老太婆为主体，围绕着她的活动而展开了故事。那么运用了各种烘托陪衬的手法，就有了故事的这个分支。讲故事既有主线也有分支，那么这故事也好听了。再有一个就是设置扣子，快板书也得抓住人，哪怕是一个20分钟半个小时的这个短的作品，那也得抓住人，需要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处理。这段故事情节跌宕扣人心弦，咱们就不剧透了，您过会儿去听去。再有一个呢，就是还得有表演的基础，在讲故事的同时又有演员的插白，带观众提问然后解答的这种方式，密切了演员和观众的关系，这里头又有各种对话，就可以运

用一些啊这个语气、表情、动作，也展现了李润杰先生在模拟人物啊、刻画人物方面的特长。好，咱们不多说了，请您欣赏这段快板书《劫行车》。有不同的版本，我们听的比较多的是有一个实况版本。今天我们请您听听这段进场录音，由李润杰表演。

0: 王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东流向开波，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黑云密布遮天日，哗一阵暴雨似过瓢泼，霎时间这个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哎，有一乘滑杆下了山坡。那位同志说这滑杆是什么？这是山区里边常用的一种代步交通工具，就是两根杆绑个罗圈椅座，上边支个棚，下有脚蹬板，前后俩人这么一抬，跟小轿一样。上年纪人爬山要走不动，要坐这种滑杆是又快又稳又保险，可也得年轻棒小伙子来抬。要叫我这样抬，那也就热闹了，又外行又没劲儿，一上轿就打话，走到山涧边上一眼晕腿，再一哆嗦，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这抬滑杆的是两个棒小伙，长得胸宽背后粗个，黑黝黝的面孔，精神抖擞，这个短裤短褂坐着利落，他们走起来这个两脚好像没沾地儿，要论快他们经常比赛追汽车。这滑杆上边支着一个白布棚，棚下面端坐一位老太婆，这位老太太真叫做黄澄澄，大赤金的首饰头上裹，身上穿肥大的裤褂是银灰色，这个材料可本是那个九丝罗，手里头呢摇着英灵扇，胳膊上呢戴着透明碧绿的翡翠镯，钻石的戒指放一彩，闪闪发蓝霸眼夺。往脸上看慈眉善目精神好，他的腰板不塌背不驼，可是不晕不喘不咳嗽，年纪就在60岁，看样子能活200多，这还是少说。您要问他是哪一个，这就是我们的地下党武装纵队司令威震川北的双枪老太婆。在前头抬滑杆的是华为，抬后头的叫金哥，这俩人心里头好像是窜烈火。老太婆心里头着急，脸上还透着很沉着，急得是他们的政委江杰遭敌捕，被叛徒出卖，就在昨天晚上8点多。这个叛徒名叫傅志高，曾在重庆一个区委里边负过责，地下党联络地点他知道，有许多暗号他懂得，有几个同志被他给告密遭了陷害。这次他个下乡来是又把江解捉，老太婆今天下山是一来救江解，二来是除掉这个叛徒，再也不能够叫他活。可靠的情况已掌握，在今天下午4点钟可是准时开过了一辆刑警车，这行车开往重庆中美合作所，党决定在大石桥头截行车。老太婆下山之前虽然已经布置好，她怕的是敌人在临时玩出别的鬼花活，她恨不能马上救出江政委，这一枪打碎了叛徒他的脑壳，滑杆走在了公路上可更快，简直跟废起来差不多。眼前就是大石桥，老太婆注目看民国，桥头上站着乡丁8、9个，搜查行人烂炸子。靠桥头路旁有一个大茶馆，天棚下是没人喝茶，竟是空桌。老太婆看罢这个情景，说伙计们抬到茶馆去歇着，你们太累了，吃点东西喝点水，每人打2两好酒喝。谢谢您老太太。说话间来到了大桥口，有乡丁大喊一声把枪脱，站住，滑杆从哪来？从余家坨，别吵，你们咋咋呼呼的站上耳朵，又要检查吗？东西都在滑杆上，有什么话在茶馆里边说。乡丁们一看，哟，这个老太太真阔呀，听话茬，这个主可是惹不得，他儿子不定得多横呢，趁早别捅马蜂窝，这也许是哪个大官的妈妈老老太太，要不就是这，他们心里头不住的乱猜测。眼看着老太婆可是坦坦然然进了茶馆，他们看了看这滑杆，又摸了摸，呵，这滑杆漂亮啊，随着也都进了茶馆，见老板娘正和老太婆那把话说，您老是喝茶还是吃鲜货？ 有甜食蜜饯，咱们这儿的江米老糟最好喝。好，给我泡杯龙井，来碗老糟蛋。你问我那俩伙计要什么？看样子这条路上又很紧呐、啊，卡子口今天也加多了啊！哎呦，可不是吧？听说共产党啊要攻城啊，哪有那么厉害呀、啊？哎呦，你们人家可是不晓得，现在进城赶集都危险呐、啊，不知哪会儿就炸了窝，连留胡子老头啊都不敢进城去呀、啊，也不知谣言都谁说的。老头怕什么？哎，别提了。前几天呐、啊，县里说是要抓个蓝胡子，可了不得喽！看见老头他们就捉，什么大胡子、小胡子、长胡子啊、短胡子、这黑胡子啊、白胡子、这花白胡子、黄胡子，他们还满不论颜色。那天的老头还真不少，他们抓了足有300多，结果还是都抓错了。闹了半天，县里要抓的是个姓蓝的胡子，您说这事儿缺德不缺德呀？那一次吧，老头全都给吓病了，这个事儿还不让往外说呢。这时候过来个乡兵小队长，他笑嘻嘻的叫声老太婆，老太太，你了人家从余家坨来看您共产党了吗？说走马岭那边特别多，已经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您老听说没听说？
1: 听说了，有钱有势的都跑了，县里也不派兵去捉捉。
0: 哎，捉什么？老板娘放下了水碗，插上了嘴，捉住一个得出来100个，共产党也不知道怎那么多。说城门那贴着个大告示，共产党头目人里有个双枪老太婆，双手能打枪特别准，叫谁死谁就甭想活。他说打鼻子不打眼，说打眼珠都不沾眼窝啊。这个事儿听得都神了，哪有这么大能力的老太婆呀？这乡兵队长搭了话，哪有，你不认字儿？你的门口贴的是什么？这张告示就是通缉令，悬赏捉拿双枪老太婆，谁抓着给谁10000块。哎，我说老太太，您说这10000块钱不得有一大笸箩？要码起来得有这八仙桌子这么大一堆吧？
1: 比这个多，我就知道还得多嘛。哼，我要能抓住老太婆可就阔喽，升官发财坐汽车，我再对付俩老婆。小伙子，你看看我值10000块吗？
0: 你的人家怎么说这个？
1: 不，你要想这样发财可有危险呐、啊！老太婆的双枪专门揍脑壳。
0: 这小子心里一激灵，他的浑身一抖，脖一缩，把舌头伸出来1寸多，拿手先往回揉，呵，一个劲儿糊了后脑壳。他一回头，见有几个农民的模样进了茶馆了。再一看，远处也有人交头接耳的直凑合。哎呦，不好！今天这里要出错，怎么寺外来人这么多呀？
1: 哎，怕什么？是共产党来了，我就交枪，连这身制服都一块脱。
0: 哼，这老太太身上都是宝货，要把她骗到岗楼去，这些个东西都得归我，不给我伸手就愣夺。嗯，就这么办。哎，我说老太太，您看看风声可不太好啊。您快跟我到岗楼去躲躲，一会儿我派人送您进城去，给您雇一辆又快又稳的小汽车，比坐您的滑杆强得多呀。
1: 小伙子，你的心眼真不错啊，这件事一会儿咱再说。你看看外边是谁来了，快叫那孩子进来把水喝。
0: 哦，您的孩子。这家伙他扭头这么一看，来了趟滑杆门口坐，吓了一人好神气，文明棍就在手里戳，巴拿马的草帽头上戴，墨瓜眼镜把他二目遮，身上穿派丽斯的制服是米黄色，这个金壳手表戴在了左胳膊，脚下的凉鞋咔咔的响，更显得神奇的了不得。这家伙一看是警察局长，不由得心里一哆嗦，跑出来急忙打了一仗，报告局长，您来早了，您老太太在里边喝茶正歇着。
1: 什么老太太？
0: 哎，就是您妈。混蛋，我妈早死了。
1: 那要不就是你姥姥。
0: 你放屁啊！啪，韦局长扬手就是一巴掌，打的这家伙一连气转了仨沫沫，回过头来才直嘚的，你打我干什么？反正是你老太太，那还有错了吗？他咋还说呢？
1: 韦局长开口便打着头目叫，
0: 你们人都拿出来，放走了共产党，我把你一起都枪毙，快去叫他们来集合。
1: 哎，是
0: 韦局长一晃肩膀进了茶馆，他一抬头见对面坐着个老太婆。
1: 啊，这你是干什么的？
0: 老太婆是巍然一笑，把话说：“局长先生，
1: 你好健忘啊，不认识我了？你亲口判处过我的死刑，大概你还能记得。我孤身越狱走出去，你带领大队人马把我捉，连夜追了我50多里地，到现在这才3年多。今天你们又悬赏来通缉我，我来了，你想要把我怎么发落啊？
0: 韦局长撤不抽身要掏枪，老太婆噌一声掏出2只快家伙，
1: 别动，我这有俩，你要用哪个？你那个都长锈了，一打准卡壳。今天不是那个风雨之夜，你动手动脚不许口。
0: 韦局长唰的一下脸上变了颜色，真的好像万丈高楼失了鸟，是扬起扬筋断缆，风中没干涉，双手一举交了枪，连一句整话都不会说了。这是误会，这完全都是误会。
1: 你别害怕，我问你到这来干什么？要老实说。
0: 是重庆二处来人抓住一名女共产党，
1: 她叫什么？
0: 就叫江雪琴，是你亲自指挥把他捉的？不，是西南特区沈副区长他做的。
1: 这个事儿跟我一点没牵扯，我是奉命来护路，先行十里来巡逻。突然间，他眼珠一转，不讲话了，心里头暗暗直琢磨：哦，老太婆不是专为来抓我，她的目的是来劫行车呀。想到这儿，是挺起胸膛说了话：老太婆，你趁早离开茶馆，快躲躲。但是井水河水两不犯，我查我的路，你接你的车，如不然，只要我张嘴喊一声，我的警察进来就能够把你捉。你要是开枪把我打，那你今天再也甭想劫行车。那行车听见枪声是马上就回去，江雪琴立刻被杀，不能活。说着话，他一撤身形，大声喊：来人啊，捉拿双枪老太婆！
0: 韦局长话音还没落，呼啦啦闯进了警察乡丁20多，长枪短枪拿在手，一个个横眉立目嘴撅着。韦局长一看，哈哈乐，哈哈哈
1: 哈，老太婆，今天你还有什么话说？哼，我就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小诸葛，你拿我当了菜火蛇了。
0: 老太婆哼了一声，点了点头，把这双枪就往桌上搁。
1: 局长先生，你兴奋过早了吧，未免你的大脑太浑浊。来，您把局长先生给我捆起来，押到后屋去，由丁哥同志负全责。
0: 是啊，韦局长一看这些警察和乡丁，他们个个全都不认得，才知道他的警察马鞭全都被俘虏，连身上的衣服全都脱了。这些人都是我们的阻击队员，化妆好专等劫行车了。
1: 韦局长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哎，我还是一条菜火蛇呀。
0: 在这时候，只听见了马达声音突突响，在了公路上开来一辆铁笼大卡车。这辆车开得特别快，有2挺机枪在车棚顶上搁，有2个匪兵机枪手，这个4只眼是拔下张望胡学猛。司机棚里坐着个匪军官，姓魏，名叫魏不活。车上的匪兵真不少，起码也有20多。叛徒府志高士也在车上坐，洋洋得意，正和匪兵把话说：
1: 弟兄们，今天下车我请客，到了重庆大饭馆上等酒席摆几桌。
0: 在这时候，汽车正打大桥上，有乡兵是大喊一声，截住车，站住！
1: 魏不活在司机棚里搭了话：干什么？
0: 检查，
1: 检查，这是长官公署的车，谁敢不让过？
0: 我们是奉司令部的命令，不论谁都得滚下车。说着话，上来的乡兵俩大个子一伸手啊，先把机枪夺下车。
1: 魏不活跳下车来一瞪眼，混蛋！他伸手刚要把枪摸，可没成想身背后过来2只手，像10把钢钩一样紧紧扣住他的胳膊，嘎吱一声背过去，差一点把他2只胳膊都拧折。
0: 这小子一看不对劲儿，
1: 弟兄们有情话，赶紧抄家伙！
0: 这小子一喊不要紧，车上的匪兵炸了窝，抓起枪来要动手，往外一看可了不得喽，有警察、乡兵和马鞭，带红背章的还挺多，机枪、步枪、手榴弹，距离不远，是全都对着这辆车。又听有人大声喊：伪军士兵要注意，赶快交枪，别啰嗦，谁先动手谁先死，谁想抵抗谁甭活。
1: 匪兵们可真听话了，乖乖的美式武器送下车，双手一举当了俘虏。
0: 在最后，叛徒扶着刀子噌的一声跳下车，纵身就往河里跳。这小子腿脚真利落，有华为上去一把没抓住，这叛徒就扑通一声跳下河。
1: 好，华为张腰下腿把他赶，一旁惊动老太婆：华为，他是哪一个？
0: 叛徒扶着刀想借水路要逃脱，
1: 不要追，只管让他随便跑，报告司令员，这叛徒再也不能够叫他活。好，再让他多活几分钟，我们抢救江姐，快搜车。
2: 是，
1: 报告司令员，全车已经搜搜遍，没有江姐，是空车。老太婆一听，双眉紧皱，派人拉过来魏不活，我们的政委在哪里？现在他是死还是活？这小子死硬又顽固，低着头一个字也不肯说呀。谁这时候扶着高，已然扶出了200米，水面上有时候露出他的脑壳。老太婆站起身来，掏出枪，面对着大家把话说。扶着高背叛革命，净作恶，执行枪决罪应得。今天我代表人民代表党立刻处决，时间不能拖。说话之间一挥手，啪，真叫准。这一下扶着高的脑袋接了壳，他冒了两冒沉下去，回过头再问魏不活，我们的政委在哪里？现在他是死还是活？你说不说呀？我全说。是今天早晨沈副区长临时变计划，怕的是从岔路明州押送走不脱，把江雪琴从水路秘密押送重庆。起身的时间是早晨9点多，魏不活说出了江政委英雄们大喊一声震山河，愤怒的眼睛好像穿烈火，全都看着老太婆，请司令员赶快下命。老太婆是微然一笑，把话说，想不到敌人真狡猾，果然玩出鬼花活。放心吧同志们，我早派人把嘉陵江面全封锁，刘队长带领神枪射手200多，慢说他是一只船，即便是条兵舰也走不脱。今天的任务完成得很不错，金哥同志押俘我，华为开汽车回山去准备听消息，行动迅速，别耽搁。是，英雄们一听心里乐，从押着俘我上山坡，这就是大石桥前除叛徒，老太婆下山接行车。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派快板的创始人、前辈的快板表演艺术大师李润杰先生表演的《劫行车》。可以说啊，这个段子也是现代题材曲艺作品当中的一个经典之作。
4: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5: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3: 好，听完了快板书，下面我们请您听相声。这是多年前的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北京的相声老前辈龙荣寿、李桂山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洪阳洞。
7: 这个相声啊，就是说，
8: 是啊，
7: 四门口技，说学逗唱，
8: 哎，对吗？
7: 以说为主，以小当先，
8: 是啊。
7: 为什么说不能唱呢？相声演员呢，好嗓子的很少。
8: 哎，对，
7: 其实这个说跟唱啊，只有这么一点不同。
8: 哎，哪点啊？
7: 说话干板坐字，没腔没调。唱戏就不然了。
8: 我唱戏呢？
7: 唱戏呢都有腔有调。
8: 是啊，
7: 它是艺术吗？还甭管什么事儿，你听那个剧中人物道白说话，总是拿腔做调的。
8: 那么怎么说呢？
7: 还甭管什么事情，比如说今天天气好，打算出门看看去。也得挂上戏韵，
8: 对，
7: 都是这么道白。
8: 那么您瞧一瞧，
7: 今日天气晴和，到大家一走走，
8: 精字精润，
7: 他这是唱戏
8: 啊。
7: 真正说话没有这么说的，
8: 要是普通说闲话呢？
7: 比如说吧，我这完了事回家，到家了一叫门，我就这样胆子大。
8: 哪样？
7: 到我们家我敢叫门？
8: 你这不废话吗？你
7: 我这么一叫门呢，我爱人给我等门呢，正给我做饭呢。
8: 嗯，
7: 饭呢做熟了，炒菜，菜刚要得，拿着盘子刚要盛，在这个时候我叫门。
8: 哦，您呢？
7: 开门嘞，开门！我爱人听见了，不能马上就出来。
8: 哎，怎么？
7: 要小心。
8: 哎，对吗？
7: 多问一句，谁呀？我知道是我了，把这瓷盘子放下，赶紧出来。跟我说话就跟普通说话是一个样。
8: 嗯，
7: 哟，今天你回来怎么晚一点？对了，今儿个另外有一场，是不是这么说话？
8: 那是啊，
7: 绝不能按唱戏似的。
8: 要按这唱戏呢？
7: 拿腔做调了。
8: 嗯，
7: 回家叫门。管我爱人叫什么呀？
8: 叫什么呢？
7: 叫娘子。
8: 哎，戏台的称呼。
7: 这么叫门，娘子开门来，娘子开门来，开门来呀！
8: 叫起碗来了。
7: 我爱人拿这盘子刚要盛菜，一听我叫门，挂上戏韵呢，他也给接了腔。
8: 他怎么说的呢？
7: 来这么一嗓子。
8: 嗯，
7: 来了，
8: 给哪儿都锣，
7: 菜盘子摔了，
8: 得甭吃了。
7: 他说书跟唱戏他不同。这个唱戏不单是说话有韵调，您听哭跟乐里边都有韵调。
8: 哦，哭也有韵调。
7: 哎，乐也有韵调。你看那个乐，老生一乐都是这味儿。
8: 嗯，
7: 哼哼，哈
8: 哈哈哈。哎，老生乐
7: 这是乐。花脸就不这么乐了。
8: 花脸呢？
7: 花脸是哇呀怪叫。
8: 嗯，
7: 尤其是这个架子花脸， 什么张飞啊、李逵这路人，他那个乐啊特别难听，
8: 嗯，
7: 哇呀怪叫，
8: 是
7: 戏台的规矩吗？生不摇头，赞不笑，花脸出来哇呀叫，
8: 不错，
7: 一撕扎，
8: 嗯，
7: 嘿嘿，啊哈，哇呀，哈哈哈哈，
8: 哎，乐了，
7: 这是乐，
8: 嗯，
7: 假的，
8: 不假的，
7: 对，他是根据民间生活来的，搁在舞台上提炼了，用艺术加了功了，哎，所以他要乐，要那样乐，
8: 嗯。
7: 真乐没有哪样乐的，
8: 要是真乐呢？
7: 您看这个听相声，哪位不乐呀？
8: 都乐呀。
7: 相声他都有乐吗？
8: 啊，
7: 哪位乐都这么乐？
8: 嗯
7: 嗯，这就好，可笑，哈哈哈哈，完了。
8: 哎，对，
7: 就没有一位像张飞、李逵那样乐的。
8: 要是按照张飞跟李逵呢，
7: 那么也难听。
8: 嗯，
7: 这不在池子当间，听着可乐的这么一缕胡子。
8: 嗯，
7: 咦，啊哈，哇，呼呼哈哈哈哈。这位倒是乐了，
8: 他乐了。
7: 旁边那位吓趴下了，
8: 吓趴下了。
7: 这叫什么毛病？
8: 嗯，不能这么乐，
7: 是不是？哭，唱戏也有韵调。
8: 我哭还有韵调。
7: 你听那个老生一哭，探母
8: 啊，是
7: 头一档做工，
8: 嗯，
7: 一叫板，哎，你呀、啊，
8: 想家了，
7: 这就是哭。
8: 嗯，
7: 青衣哭呢，威压俩字。
8: 我青衣，
7: 威压，这就算哭了。
8: 哎，青衣哭，
7: 假的。
8: 嗯。
7: 真哭没有那么哭的，
8: 要是真哭呢？
7: 比方说吧，
8: 嗯，
7: 你母亲死了，
8: 哎，我怎么那么倒霉啊？
7: 比方说呀，
8: 比方说我也不爱听啊。
7: 出殡的时候你是孝子啊，
8: 啊，
7: 你当然得要哭了。
8: 那是啊，
7: 丑哭，越丑哭越显得孝。
8: 哎，对，
7: 打着这幡一摔这盆，哭出来就这味儿。
8: 嗯，
7: 哇，哈哈哇，哈哈，
8: 哎，对，
7: 这真哭吗？
8: 啊，不错。
7: 你爱人哭呢？呵，那就麻烦了。
8: 我爱人哭呢，
7: 啰嗦一点。
8: 那怎么哭呢？
7: 有腔有调有字眼，
8: 有腔有调还有字眼。
7: 哎，坐在车里头，抱着那么一个罐儿。
8: 哎，是
7: 哭出来都是这味儿。
8: 您给瞧一瞧吧。
7: 我的妈耶！
8: 怎么还嗷的一下啊？
7: 我也不知道
8: 啊。
7: 你哭，你哭的是亡人呢。
8: 啊，是啊。
7: 我的妈不就完了吗？
8: 嗯。
7: 干嘛后边带那么些零碎啊？
8: 嗯。
7: 三还有一拐弯。
8: 哈哈哈哈，笑什么？
7: 我细那么一研究啊，哦，非得有这零碎陪衬着好听，
8: 我还得有，
7: 不难听吗？
8: 嗯，
7: 都是这味儿。
8: 那么您再来，
7: 我的妈耶！
8: 呵，
7: 好听
8: 啊，对，
7: 没这零碎配的，来个干墩儿，它难听，
8: 哎，也不准，
7: 哪这么哭的？
8: 怎么哭呢？
7: 我的妈！
8: 怎么着？
7: 这也死过去了，
8: 也背过去去了，
7: 他非得有那三嗨和一拐弯。这拐弯它有限制，
8: 什么限制啊？
7: 只许一个拐弯，
8: 哦，许一个。
7: 哎，说我多添俩凑个热闹，来仨拐弯行不行啊？不行，
8: 没那是行，
7: 哭出来它难听。
8: 哎，也许好听啊，
7: 哪这么哭的？
8: 嗯，
7: 我的妈耶，哎哎哎哎哎，
8: 啊，
7: 这是哭吗？这是？
8: 这是唱戏呢。
7: 所以嘛，他这戏台上哭，许可那样哭，私下了哭就得是这样。
8: 嗯，
7: 是不是？你看这俩哭都好学，
8: 哦，还好学。
7: 最难学的、最难听的就是这个过去那个老话剧里头，
8: 哦，
7: 女人那个哭最难学。
8: 哦，老的话剧，
7: 那个音儿不好学。
8: 嗯，
7: 脑后摘筋儿。
8: 哎，什么叫脑后摘筋儿？
7: 有打脖子后头来这么一股子劲儿。
3: 这脑后摘筋儿是怎么个音儿呢？罗荣寿、李桂山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洪阳洞》，我们听了一半，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笑林再继续往下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9: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 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0: 你的听回广播了吧，是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哎，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是下次你还想听就放不下他，
11: 对，
10: 精心安排巧妙穿插。

0: 笑林，乐什么您？
1: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的这个快板书作品啊，非常的热闹，情节也特别的激烈啊。那么下半段我们请您听听娓娓道来的单口相声。我们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马三立表演的《训话》这个段子，细细品味呢，真是匠心独运。马先生演得太好了，人物肖像的描写，标志动作的那个细致的勾勒，再有就是人物语言的刻画塑造，每一个人物都那么鲜明，哎，大家能在脑海当中呈现出这么一个形象来。这是一个笑话作为基础，所谓这个做结束的这个底，那么前面的这个铺陈、渲染气氛、丰富内容、刻画人物也至关重要了，而且还加进了很多小包袱，表演上也是马先生这种独一无二的特点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马三立表演的这段训话。
2: 这个联欢会嘛，联欢晚会就是，联欢晚会节目应当得排的很多很多的。一般的联欢会呢，是这个歌曲呀、舞蹈啊、是魔术啊、石调大鼓，场场必须得有两个相声啊，没有相声它好像造不起气氛来，大家也喜欢听相声，所以这样呢，那观众呢才把相声捧起来。我在天津这儿50多年了啊，我从北京来天津50多年了，天津很多观众都捧我，都喜欢听我。现在我轻易我也不演出了，也没退休，也领导也不批，就申请退休也批不下来，不让退呢。我很少演出，只是写个各个机关、团体、学校、各个单位联欢会啊，这个我演出。工厂什么庆祝什么这个厂里的周年啊，建厂多少年呢，这一类形式我去。过节过年了是吧，五一节、国庆节、春节、新年，这个我有演出。平常一般我们没有演出，一般我们有说在剧场演出啊，像今天这个场子，这是内部联欢会的事，就是小型的礼堂的，这种小型演出。我们在剧场里演出呢，就是得有个台啊，剧场嘛，人家唱戏什么的都曲艺也在这儿演，也卖票。有时候在工厂下场演出呢，给工人们演，这个我们也常去。在这个去年前年呢，有这么一个事儿，再说说啊，准确地点我不说了，反正在河北区。河北区，它什么厂呢？厂名我忘了，这厂名叫什么厂我不知道了。反正这厂啊，是连工人带干部带领导全算上1000多人啊，不大不小吧，这么一小小这么个工厂，它生产东西咱也不管，咱也不打听，也不问。反正往这儿演出去了，到那儿演出呢，都光是曲艺，就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我们去演出，也有我啊，我也去了。在演出呢，他后台呢，大伙儿都得化化妆啊什么的，都得洗洗脸呢，女演员得擦点粉呢，是拢拢头啊，带着那个吹风机呢吹吹头啊，化化妆啊，灯光墙换件演出服装衣服到这儿。在这个演出以前呢，在厂里头先开会。以前咱不知道，咱们以为到那儿进门就演出呢，演完就散了，不是，先开会，开完会再演出。先开会，我一听说开会呢，我呢就坐在边幕那儿了，我也没去化，因为我不化妆，我不就上台穿个大褂就完了，我又不擦粉，又不抹胭脂，又不像女演员似的。我就坐在弄个椅子，我坐在边幕那儿，是吧？他台不是有大幕，两边有那条的那个边幕嘛，是吧？我就坐在边幕那儿，我听听开什么会儿。但是我上场时候呢，我呢说这段时候，我好铺平垫稳呢，知道人家什么会儿了，是是是 是建厂多少年呢？或者是先进工作者呀，是有劳模呀，是哪类形式？我好知道啊。我到上场时候，我好垫几句啊。我就为这个，我坐在旁边听着，坐着听听。我坐着坐着呢，就要开了。过来一大个儿，这个儿比我高。这人是谁呢？是他们这厂里的总务科的科长。总务科科长，比我稍微胖点，胖不了多少，也是细脖子，大棵树像大鸭梨似的，他显得脑袋挺长，本来这个长脸呢，他还留着个平头，是高平头，他不是分头，也不是背头，平头你们知道吧？推平头，他不是那种薄的平头，是那种高的，那种高起来的平头。更显着这大长脑袋了，更显着脑袋长了，是吧？这总务科科长他先过去了，就过去就敲这个话筒，过去，当当当，当当当，喂喂，当当当，当当当，哎哎，其实是多余，人家电工师傅早就音响啊、音箱啊、话筒都设备好，人都试好了。人都准备好了，还用着吗？你就他多余讨厌不要怎么？咚咚咚咚咚咚，喂喂喂，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弄了半天，甭说这个工人们看着讨厌，咱又不认识他，咱坐旁边咱心说，多余干嘛？你要说就说吧，这才在说话，他大长脑袋。见主播们都不乐，甭问这人从来横没乐过，厂里人不定多恨他多怕他，大厂人都做好了吧，都做好了吧，咱们外边都进来，总算是演节目，他们这个节目这目字说的挺重，咱们一般说今儿有演节目是吧，他不是木眼前木，这木字说的挺重，这是真棒，真的弄棒了，眼前木啊，那个史文秀啊也来了，小来云也来了，王六王苍不听来，马三立也来了啊，这是咱是眼前木撕掉大鼓相声啊，这是咱棒，真棒了，三段相声啊，都做好。咱这个眼睛木以前呢，咱就开会啊，会儿咱也不大，都做好了，外面都进来啊，啊，来回算什么意思啊？你们俩都啥号？咱是啊，外边都进来，别有嘀咕啊，你们干嘛就是啊？都啥号？开会不进来，一会儿眼睛不锁大门啊！哪是这些？都坐好了啊！你都干嘛？你们俩嘀咕吗？别嘀咕啊！咱开会，咱得骂了啊！咱得骂，眼睛不，别说话啊！别睡啊！坐了，别站起来，有接手赶紧走啊！出去。下面咱是请刘厂长就讲几句话。哇，他大模大样，大长脑袋，撇着咧嘴，他下去了。厂长呢是一小胖子，小胖子，这厂长就过来了。厂长挺客气，他厂长坐那儿，同志们，厂长坐着，不像他是站着张牙舞爪的。同志们，咱们厂今天开这个联欢会啊，咱们是先谈一谈啊，咱们去年呢、啊、咱们生产受到了公司和局党委这个领导夸奖，咱们啊鼓励我们，我们今年的这个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还要比去年提高一大步，也让着各位啊工人同志们，咱们在努力。今天的咱们这个奖钱啊， 一定比去年还要多啊。这个事假病假的呢，三天以内的不算啊，不扣钱啊。三天以外的呢，要再研究。那么这样呢，大家的因为大家的干劲儿很足，给咱们厂里头呢是很卖力气，为咱们公司、为咱们局里头局党委也是鼓励咱们，给他们也增了光。那么也不是我们领导的啊能力，还是依靠工人，各位工人同志们努力啊，咱们争取下一步呢还要提高啊，咱们是更上一层楼啊。我的话完了，谢谢大家。厂长下去，这大长脑袋又过来了，听见了吧？厂长说了，病号事假不扣钱，别把这记住，别有依赖性，没事装病不行啊，看出来，对不对？咱别弄虚作假，行吧？下边咱们听这个郭书记讲句话。你怎么又过来了？你刚才你不知道你坐哪，你怎么你捣乱怎么捣乱？出家！刚才告诉你坐哪，你怎么又过来？这孩子谁带的？这小孩谁带的？小孩告诉你不会带小孩吧？抱着，小孩别让我拽啊！这一会儿就一骂了，就他妈眼睛摸。咱就郭书记讲句话啊！大长脑袋又走了。这郭书记过来了，也坐着，也不跟他一样站着。郭书记坐着，同志们，这个今天这么长，正当进入第二阶段，在这第二阶段呢，我们厂这个厂党委研究，争取全体职工同志们多给提意见啊，是严重不对啊，问者杜绝，随便提。对于我们厂党委哪些个缺点、哪些个不足，尽管提出来，最好多提出来合理化的建议。我们有什么缺点，我们有什么错误啊，那么给我们厂党委尽量，特别是我吧啊，因为我特别是对我别客气，就是尽量给我提出来，帮助我们把这第二阶段的征当做好啊。那是我们在此呢，我代表我们咱们厂党委感谢同志们啊，我的话完了啊，谢谢啊。大脑袋又过来了，冷骂了，咱是下边，咱是什么眼睛目了啊，外边不进来啊，刚才还溜了，门儿把门站，我早看你了，小豪啊，小杰干嘛，哥你到点儿再说，下边咱什么咱就骂了眼睛目那个，我再说两段，我再说两段啊。骂呢？说骂呢？哎，就是骂咱厂，咱节用电节用水，对不对？咱河前村来之不易，咱别浪费，特别咱这电啊，咱我得提一提前天的事儿。我可不去批评大家啊，我可不给大伙提意见，咱这论就是论事儿，咱就说的事儿啊。前天早上上班时候，看见吧，二楼走道大炮的电灯100度的还照着啊，你说浪费电就没人看见吗？我就纳闷，值夜班的6点下班拍屁股他走了，大伙出来进去的就看不见吧，整在我办公室前面，大炮的100度就能亮着，你说但我气三半，出来进去4趟，我一切把我气得在骂才的，在你们家再想一想，要费一把电行不行？你们家要浪费一把电，你心疼不心疼？我在纳闷，咱工人阶级思想哪儿去了啊？咱工人阶级态度哪儿去了？这怎么回事？ 就那么晾着，在我气的，咱以后是不是有点主意？把我气的，就直到下午5点半下班了，我腿子上出大门这会儿，我回头一看，灯还亮着，就愣没人管。
1: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三立先生表演的这个笑话啊，这单口作品《训话》。下面我们再给您听一段陈永泉先生表演的《算命》，这是在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演出的实况录音。嗯，
3: 这个相声演员呢，在这个新社会称为文艺工作者，在旧社会不然，在旧社会呢，有人管我们叫生意人。其实这个没有道理，因为这个生意都是蒙人骗人的。我那个相声演员既不蒙人也不骗人，我认为应该叫什么呢？应该叫熟艺。你比如说一上来一看，哦，陈永泉脸熟。再说相声演员，您对这个艺术也比较熟，所以从这两点来说，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艺。那么生意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金皮彩挂。这说起来呢，咱们有的同志可能就不清楚了。我这一说呢，有的您可能明白。您比如说这金，这金呢，说咱们说就是什么呀？算卦的相面的。说咱们江湖来说呢，这叫江湖金典，又叫金买卖。这也不一样，分多少种。拿着两块竹板嘣嘣的一边打，走街串巷的那叫帮金。这个黄鸟交挂，这叫嘴子金。一盘棋他一日下练奇门遁甲，那叫拔叉子金。有好些小口袋里头有纸条的，那叫花搭子金。写着坐地不语我非雅人，这叫雅金。说他们的行话又叫念语子金。这他在这儿有在玩过揪人的那个，那叫揪金。这揪金可比这拔骨还厉害。怎么着？他那生意口厉害。他这个叫人啊，也不用筛锣，也不用吹号，他就一人往这一站，手里头拿着一块石板，拿着半根石笔，他一人这说着。华山胆化山高，这怎么回事？这人往过揪人呢。你走好好的，你一听到这儿，你不知道怎么回事，自然你就过来了。他也不理你，照常说他的。华山难化山高，华树难化树梢。庙里的小鬼儿难化笑，美貌的佳人儿难化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人为什么不少了。怎么？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没有长四只脚去。他一看脚多了，他就知道人不少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这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那位先生可就说了，
4: 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人这捣鬼呢。
3: 你是画画的，敌人不是画画的；你是写字的，敌人也不是写字的。啊，你是干什么的呢？敌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声，看过几部书，什么《马一相》啊，《灯侠术》啊，《水镜集》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麻衣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镜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人。你看我刚一说我是算卦相面的，那个就要走。你不用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是没他的相吗？不是，他准知道这位挣不着钱，所以他就干脆您走您的。往下他可就要用生意口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就是你想走你都走不了。别看今天人类不多，事情不少， 其中有三位，老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能够发财。
4: 其中还有两位，家里有病人，我告诉你，请哪大夫一瞧，很好。
3: 还有两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样破解。哎呀，这位老弟满面红光，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哈哈哈哈，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两三位，我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明白了。说这两三位怎么回事呢？这两三位是这个买卖，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王八呀。
4: 这个不赖他，是他那位令政夫人在家不安分守己。那位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买卖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我把他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路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买卖。您想这会儿谁敢走啊？谁要一走，谁就是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揪住了。二哥别走，一走你就是这个了。
1: 好，听完了陈永泉先生表演的这个相声小段，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请您欣赏相声和其他曲艺门类的名家名段。空中笑林，明天见。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美国德州米德兰市在今天上午发生了大规模枪击事件，目前已经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人死亡，十人受伤。米德兰市的市长布隆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起事件目前有11名受害者，其中一人当场死亡。随后，当地政府在社群媒体上也发布消息说，枪手目前也确认死亡，现场仍然实施管制，相关的调查还在进行中。目前警方尚未说明枪手的确切死因。美国媒体报道说，这一起枪击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曾一度被围困在一栋建筑内，并与警方展开对峙。枪击暴力问题在美国是屡见不鲜。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在今天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已经发生了182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这个网站将大规模枪击事件定义为造成四人以上受伤或死亡的枪击案，其中并不包括凶嫌本人。另据报道，加拿大队会在今天对阵波赫的历史性揭幕战中成为全场的焦点。在美东时间下午3点开球之前，多伦多的体育场率先举行了加拿大的开幕仪式，为本届世界杯的赛事正式揭开了序幕。加拿大将与墨西哥以及美国共同主办2026年的世界杯赛，而这一场比赛不仅是加拿大首次在本土参与世界杯赛事，也象征着红白军团有望取得他们在赛事中的首个积分。加拿大男子国家队过去曾经两度参加世界杯，是在1986年和2022年，但是在六场比赛中都没有能够取胜。如果今天能够战平或取胜，加拿大将创造历史，分别收获一分或三分。这两种结果都将有助于球队争取晋级的分组赛，而这在加拿大男子足球史上尚属首次。座无虚席的多伦多体育场将于比赛前的4个小时开放，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已经齐聚一堂，准备见证足球历史的新篇章。为了纪念这一个特别的时刻，这场开幕仪式是在美东时间下午1:30开始，而最新的消息说，就在今天刚才的下午3点钟，美加墨世界杯分组赛 B 组第一轮由地主加拿大队迎战波赫队，比赛在第20分钟

0: 波赫队获得右侧角球机会，在门前一片混乱中，卢基奇头球破门，帮助了波赫队取得1-0的领先战绩。另据报道，英国广播公司事实核查分析卫星影像后发现，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50多处的伊朗军事设施在美国和以色列攻势下受损，其中包括海空军基地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总部。他们查证的影像显示，美国空袭导致伊朗境内各地基地受到严重破坏。专家发现，空军战机、军舰以及弹道飞弹设施都有受损的状况。尽管如此，一些影像显示德黑兰似乎正趁着脆弱的停火期间修复部分关键飞弹阵地的隧道入口。事实核查对比较早期的卫星影像显示，以及其他国际卫星影像供应商所提供的照片，记录到伊朗境内各地51处军事设施受损，涵盖空军基地、海军设施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据点。由于许多伊朗军事设施高度保密，这一项分析可能仅反映部分实际的损害情况。国际安全防卫分析的詹氏公司估计，伊朗境内共有197个军事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基地。卫星影像显示，10几个地点的跑道飞机被集中，专家认为这有助于美军取得伊朗领空的制空优势。另外，卫星影像还显示，德黑兰似乎也在趁着脆弱的停火期间修复至少有4处的弹道飞弹基地。卫星影像显示说，巴斯杰位于德黑兰的指挥中心约在3月4号遇袭受损，比邻建筑更是被完全夷为平地。另据报道，来自伊朗的消息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目前正就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文本进行内部最终审议和会诊工作。巴加埃表示，关于伊朗与美国已经接近达成谅解的说法并非新的进展，而当前谈判进展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出的信息前后不一致。谈到外界广泛流传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巴加埃指出，他没有办法证实任何有关草案内容的猜测以及传闻。由于外交谈判具有特殊性，相关细节暂时无法对外公开。巴加埃还表示，他无法就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发表任何评论，这一切必须等待国内伊朗当局做出最终的决定。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了。在今天SP500 指数上扬 36.46， 涨幅是 0.49%， 收盘在 7430.76。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344.43， 涨幅是 0.68%， 收盘在 51193.18。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79.18， 涨幅是 0.31%，收盘在25,888.84。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晴天，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1度，今天白天纽约的最高温度 是93度，不过体感温度可能更高。在明天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72度，夜晚最低温度90度。本周日纽约下午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65度，夜晚最低温度87度。下周一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63度，夜晚最低白天最高温度79度，夜晚最低温度63度。在下周二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78度，夜晚最低温度64度。另外在今天的夜间最低温度是71度，不过今天晚间将会有零星的雷暴雨，部分地区的雷暴雨强度相当大，在5月过后天空会转为多云，雷暴还有可能伴有破坏性的大风，是西北风，风速是10到15英里每小时。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降雨的概率大约是60%。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和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值又保鲜。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 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听众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4:1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这两天收音机前的您感觉到了没有，是非常非常热的。其实呢市政府已经早就说过，这两天就是昨天今天是面临着本季度首波的高温挑战，气温预计会攀升到华氏90度以上，再加上湿度比较高，所以走在路上的朋友们，您的体感温度可能逼近华氏100度。国家气象局已经针对全纽约市发布了高温警报，有效期是从昨天中午一直到今天晚间8点。在这里呢，市政府的紧急管理局的负责人建议长者，还有有慢性病的人，以及家中冷气设备不足的市民，要提早的规划今天的避暑的去处。发言人说，当你的体感温度达到华氏95度，而且持续了这个2天以上，或者单日一度华氏这个体感温度超过了100度，市政府将会启动热浪紧急应变计划，在全纽约市的5个行政区开放上百个免费的消暑降温中心，地点呢涵盖公立医院、图书馆、乐龄中心等等的公共场所。那纽约市今天两天，就是昨天和今天两天是本季第一波的高温挑战，那市政府在全市的5个行政区都已经开放了非常多的降温中心。不过你要说我怎么样找到我自己家附近的降温中心呢？那稍后告诉你。在这里呢，纽约市长曼达尼呼吁市民千万不要好像轻视这个高温的威胁，建议民众协助邻里长者装设冷气，为走廊独居的老人安装室内的温度计，并向身边的亲友示范怎么样在网络上寻找消暑降温中心，同时要做到定时的饮水以保持水分，并且应该限制剧烈的活动，尤其是在一天中最炎热的时段。市政府在这里提醒每一位市民要注意热中暑的一个征兆，包括皮肤干燥、呼吸困难、心跳加速、意识混乱、头晕、恶心，或者是直接呕吐。一旦发现这些情况，请您立刻拨打911，同时也建议尽量要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同时出门的时候也要穿着轻薄的透气的衣物，并在室内关闭百叶窗，善用电风扇以及冷气降温。任何情况下千万不要把孩子、成人或者是宠物单独的留在你的车内。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谈一谈怎么来找在你家附近的降温中心。首先呢，每一位市民可以透过拨打311电话来浏览市政府的凉爽选项地图，来查询临近的降温中心。部分地点是设有无障碍设施，并且欢迎携带您的宠物一同来，像导盲犬等等的服务性动物是不受这一项限制的。如果你一直都要带着你的导盲犬，那么就去吧。除了高温以外，昨天傍晚还有今天，一个强雷暴系统有可能会影响到纽约市，届时呢会伴随着豪雨和强风。昨天我们知道啊，就是有强风和豪雨，可是好像不是动静那么大就过去了。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市民外出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安全。另外，
纽约市的公园局局长特里西亚岛村说，他说我们呼吁所有的纽约市民要采取行动，为了应对极端高温做好准备，请充分的利用市政府免费开放的公共海滩、公园内的饮水台和喷水设施，还有就是绿地提供的阴凉处。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又到了周末了，如果你要到海滩去避暑，前往海滩的时候，最安全的选择是在仅有救生员值守的区域和所有活动的活动区和所有时间段离岸的指示，要遵守这一切的条条框框。如果要是选择那些野塘子，那真的是不安全。每一年呢，这种不安全所导致的这个悲剧惨剧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纽约市免费的户外泳池会在6月27号开放，每日上午11点到晚间7点提供给市民消暑。另外各个公共海滩也会免费的开放，救生员驻守时间为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市民可以订阅一下市政府的紧急通报，发送简讯到692692692692，这个你就可以得到一些资讯。同时呢，如果你真的还是搞不清楚的话，那么只能打311电话去查询。如果行进在路途当中，你也可以查询那个柱子，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柱子，这个柱子上面用手触屏就可以得到附近的降温中心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信息。走在街上的时候你会看到，当然如果你没有出街，你就在家里，那你上网或者是打311电话，而311电话呢也是有多种语言服务的。

美东时间下午4:27，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收音机前的朋友，您看球吗？很多人说啊，就是在家里热闹一下，但知道看球的人呢，是希望能够聚集在一块儿。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昨天是已经正式开踢了，纽约州市政府以及纽约新泽西的世界杯主办委员会昨天在皇后区的国家网球中心 USTA 举办了开幕记者会以及剪彩仪式。剪什么彩呀？这就是宣布皇后区的世界杯免费球迷区正式启用了，所以喜欢扎堆的朋友就应该去这个球场去免费看大屏幕，而不要窝在家里面看，或者你有那个力气然后到现场去看。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选择，那昨天纽约是非常非常热的，在昨天气温接近华氏百度的时候，这个活动对公众呢是在开放之前就有大批的热心球迷不怕热的在烈日下排队等候。开放入场以后，身穿各国队服披挂着国旗的观众，他们就一瞬间涌入了场内。不过昨天据记者所看到的是，为墨西哥对南非的世界杯揭幕战在暖场，好像现场的气氛更为热烈。这个地方对所有的纽约人来说是不陌生的，这个球迷区位于法拉盛的科罗纳公园内，设于国家网球中心的阿姆斯壮球场，将作为纽约新泽西地区世界杯小组赛主要观赛的总部，播放所有的小组赛的赛事。开赛前已经有上千名的球迷排队等候，其中以墨西哥队支持者最多，许多球迷穿着墨西哥队的球衣披挂国旗，脸上也彩绘一下国旗的颜色，在高温下仍然不断的拍照欢呼，他们在等待进场观赛。另外呢，主办方将阿姆斯壮球场改造成大型的世界杯观赛场地，原本的网球中心中央铺设的草皮，并设置了大型的屏幕来播放赛事，场内呢另设有沙发、扶手椅等等的观赛区，场外则有多个官方合作伙伴设立的互动摊位，球迷入场后可以在各个区域参观、拍照、打卡，并且领取球衣、 T 恤、纪念品等等。现场好像就是大型的体育嘉年华。另外州长霍楚也表示，纽约不只是主办世界杯，其实纽约他说就是世界杯。他说预计将有大约100万名来自全球的球迷这个时刻来到了纽约地区，同时也带动了社区餐馆、酒店和小商家的人潮。由于正式比赛门票价格高昂，州政府和市政府希望透过免费的球迷节，让无法负担门票的家庭也能够在社区中共同观赛，感受一下世界杯的氛围。另外呢，纽约新泽西世界杯主办委员会执行长拉斯里说，主办单位筹备已经超过了2年，选择皇后区作为小组赛的观赛总部，是因为皇后区一直就被称为世界之区，几乎每一支参赛的球队都能够在这里找到支持者和移民社群。他指出，世界杯相关的活动预计将为纽约地区带来超过$30亿的经济效益。
拉斯里呢还表示说，免费入场是球迷节的一个重要设计，目的就是让更多的民众能够参与这一场全球体育盛事。据主办方的说法是，阿姆斯壮球场的球迷活动最初曾经考虑收取10块钱的门票，后来在州市投入了大量资金的支持之后，改为是免费开放，以降低民众参与的门槛。另外，皇后区区长理查兹，他在这里表示，皇后区每天都像世界杯一样，充满着不同语言、旗帜和文化。所以呢，官方球迷区落脚皇后区，那是一个再适合不过的选择。他还说，许多家庭难以负担世界杯门票，免费球迷区让居民不分收入和邮地区号都能够聚在一起为喜爱的球队加油，同时也能为周边商家带来更多的消费机会。 USTA 的球迷区每场可以容纳7500名的观众，不过虽然是不要钱的，是免费的，但是民众需要提前上网登记入场。主办方表示，民众一定要预先预约免费入场，有一个入场券。另外呢，皇后区 USTA 的球迷区活动日期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27号，部分场次啊目前还是可以预约的，所以呢，如果要是特别喜欢的话，那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我爱纽约。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纽约，地铁列车驶入车站还是从月台开出时，空气中总会发出一股气味，你也说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味儿，你就知道反正要坐地铁的时候就得忍受一下。纽约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地铁月台上的空气可能不利健康，因为其中含有微小的几乎看不见的铁颗粒，这是刹车车轮和路轨之间摩擦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说，研究指出，虽然纽约市等大城市一直推广公共交通是减少交通拥堵并且改善空气品质的方法，但是事实上地铁系统内的空气品质就很差很差。

首席的研究员阿扎德表示，有些监测站的浓度比世界卫生组织指引值高出了15倍。监测站的颗粒平均集中度为150到200个单位，而世界卫生组织限制是15。他还指出，污染最严重的车站是1号车的168街夹181街这一段，有550到600个颗粒单位。阿扎德把高毒素归咎于这个车站的通风不好。在这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模拟了全市472个地铁站中，除43个地铁站外的300万的通勤者从家中到工作的出行模式，在每一条线上往返，以测量颗粒浓度。他们使用手持式的测量设备，读取地铁车厢内的空气毒素，并模拟在月台等车和转乘的时间，停留5到15分钟进行测量。在这里，研究发现，恶劣的空气对于低收入工作乘客的影响尤其严重，尤其是西裔和非裔乘客，他们的通勤时间往往更长，需要再换乘次数更多。阿扎德表示，研究中测量的颗粒对健康的长期影响尚不清楚，但是他说，我们从其他的研究中看到这些颗粒对健康是有害的。而根据8月份发表在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显示说，他们称这种颗粒物可以长时间的悬浮在空气中，吸入后很容易进入血液。大都会捷运局 MTA 对这一项基于多年数据的回收研究提出了质疑。阿扎德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气候学院的博士后研究科学家，他指出，这项研究的测量是在2021年和2022年进行的。 MTA 的发言人表示，当局经常使用列车和移动清洁装置对月台进行清洁。他指出，40%的监测站位于室外，研究显示这些监测站的毒素是明显较低的。其中布鲁克林的 F 车上几个车站的毒素略为低于20个颗粒单位，在其他线路上，许多开放式月台也只录到了29个颗粒单位。另外，发言人也对这一项调查的方法提出了质疑，因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测量涵盖了24小时，而研究中的测量时间要短得多。他表示，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污染是由化石燃料所引起的，而地铁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啊。当局发表声明回应表示，说每一个认真思考的人都知道，公共交通是化石燃料的解药，这也是纽约市成为最环保城市的原因之一。公共交通是所有社区人民公平的引擎。

欢迎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其中两个区在昨天宣布设立一个官方节日，表彰纽约尼克斯队的球星阿努若比。他在总决赛第四场比赛中凭借着不可思议的补篮，帮助球队完成了奇迹的逆转。斯丹丁岛正式把6月10号命名为阿努若比日，曼哈顿随后跟进，向这位带领球队以107-106险胜圣安东尼马刺队，安东尼奥尼的这个马刺队的功臣致敬。纽约邮报说，斯丹丁岛的区长福塞拉在社交媒体的影片中说，昨天晚间再一次的证明一切皆有可能。2026年的6月10号将永远的成为斯丹丁岛的阿努若比日，并邀请球队前来接受英雄式的欢迎。曼哈顿的区长霍伊曼西格尔他在昨天也签署宣言，将当天定为曼哈顿的阿努若比赞赏日，赞扬他卓越的防疫能力和无情和极好的职业道德。阿努若比的高效投射、关键主攻以及神奇的补篮，帮助尼克斯在7-4的系列赛中以3-1领先马刺队，距离1973年以来首个冠军仅差一胜。那这一场比赛也创下了 NBA 总决赛历史上最大比分的逆转胜。10号晚上，大批兴奋的球迷涌上了街头庆祝，全纽约市的球迷持续的陷入狂热疯狂，甚至提议为他设立一条街道吧，或者是一个自由岛来建立一个雕像怎么样。尼克斯呢会在明天前往圣安东尼奥进行第五场的比赛，明天呢人家是主场了，他们要争取的就是夺冠的机会。纽约市长曼达尼也在昨天透露说，尽管和球队老板多兰因为第四场的赛事爆发过争执，导致 Madison 广场花园户外观赛派对被迫取消，但是市政府呢正放宽限制，允许举办更大规模的观赛活动。

另外呢，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万众瞩目的世界杯足球赛在昨天登场，全纽约市的各区纷纷掀起了足球狂热。在布鲁克林的布鲁克林桥公园，会从13号，也就是明天，一直到7月19号，呈现出粉丝观赛中心，让各国的支持者可以一起聚在这里打气。这个公园的罗伯林广场会变身为足球之家，一个面积高达25000平方尺的欢庆中心。现场呢，将包括安置一个大3.5尺乘24尺的这个巨型电视，现场还会播放精彩的赛事，并且呈现各国歌手的现场演唱，包括英国新生代的歌手粉红豹女孩，以及美国歌手 Larry June， 以及一个别墅一支的独家互动体验。根据宣布说，布鲁克林桥公园的足球之家庆祝中心将会从明天一直到7月19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10点开放，让民众免费入场。那在这里呢，从无人机所拍摄的这个高空的画面来看，真的是狂欢一片的场地。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

0: 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听众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5:05，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规划局 DCP 发布的最新十年期的人口结构报告指出，本市的华裔移民人口已经超越了多美尼加移民，成为规模最大的外来移民群体。华人传统大姓陈 CHEN 已经高居纽约市十大姓氏的第三位，这也是纽约市历史上首度由亚裔移民群体摘下了外籍出生人口的龙头宝座，彻底的翻转了长久以来由欧洲和拉美移民称霸的传统格局。这份人口报告也显示，在2023年，纽约市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华裔外籍出生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了397,000人，比2013年增长了 5%。在纽约市高达310万的庞大移民总人口中，华裔占了 12.8%。

于这一项历史性的增长，曾经为纽约市首位亚裔市议员、现任州参议员的刘纯义表示，华裔社区的壮大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无数华人怀揣着美国梦来到这里，为了自己和下一代辛勤的打拼，才成就了今天的局面。他指出，纽约的华裔社群不仅规模持续扩大，整体经济实力也有所提升，家庭收入中位数已经达到6万元，它的影响力广泛渗透到了企业界、学术界、政坛等等的领域。华埠民主党的65地区的领袖于金山观察到，他说近年来华裔从政人数明显增加，政治路线也越发的多元，从原先的一边倒向自由派，如今保守派乃至共和党各有代表，使得更多的华社居民的观点以及声音都得以体现。他说这无疑是一个好的现象。纽约市大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莫伦·科普夫他分析了2024年的最新数据，说他说华裔群体在纽约的历史地位已经逐渐的能和19世纪彻底重塑纽约政经版图的德国裔、意大利裔以及东欧裔的移民并驾齐驱了。而透过长期的追踪市政府的选民登记档案，莫伦·科普夫也发现啊，在纽约市前十大最常见的选民姓氏中，华人传统大姓陈已经高居在第三位，而在前30大的选民姓氏当中，华裔姓氏就占了5个。他强调说，这个发现啊，充分显示了华裔社群的强大政治潜力。尽管移民转化为公民进而登记投票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华裔群体在未来几年的市级选举中必然会展现出越来越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份权威报告对于纽约市各局处级社会服务机构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它将直接决定未来各个移民群体在语言协助、医疗保健福利等等的核心公共服务上获得财政拨款。于金山认为，如今华社最需要的支援是对合法移民的帮扶以及生活品质的提高。他说，从对华埠伤害极大的曼哈顿的堵车费，还有市警5分局、7分局警力不足，一直到游民所，这些都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而在另外一个方面呢，华埠商业改进区的执行总监陈作周认为，华裔人口增长所带来的人气正是华埠存续发展所需要的动力。他说，近年来华埠新店真的不少，热度也蛮高的，更说明传统移民社区对于新移民仍然是有吸引力的。他同时也希望更多的华裔能够透过积极的投票来增加政治影响力，同时也推动更多的在住房以及城市规划上惠及华社的政策。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纽约市社区中心最新的一份报告显示，五大行政区每年约有350件和地契盗窃相关的遗产继承纠纷的诉讼，涉及房产估值高达4亿美元。研究人员警告说，也许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因为如果将没有进入法庭的案件也纳入的话，实际受威胁的财产规模恐怕逼近400亿元。每一年纽约市数亿元的房产在屋主过世没有留遗嘱后遭到地契盗窃，部分投机性的投资者钻研法律灰色地带，系统性的掠夺弱势家庭的世代财富。这一套诈骗的固定模式通常为，如果屋主没有立遗嘱就离世了，房产将由多名亲戚亲属共同继承，各持一定比例的产权，常常以有限责任公司为掩护的外来投资者则会锁定继承人，以远远低于市价的代价来收购他们的份额。一旦呢取得即使非常小的部分产权，该投资者便斥诸于法院，要求强制出售整栋的房屋，以完整的市场价格套现离场，其余的继承人只能分得历经漫长的诉讼所剩的所得到的所剩无几的一些残余。研究人员审查了2024年3月到7月间所受理的182个案件，其中23件被标记为疑似掠夺性的案件，手法高度雷同。其中一件2024年6月的布鲁克林案件显示，被告以经济胁迫和强硬手段施压继承人签署转让文件。一名40岁的女性受害者在外婆于2001年无遗嘱离世后，被投资者找上以现金利诱换取她的继承份额，她在没有充分理解文件内容的情况下签了字。研究样本中纠纷房屋平均估值大约是110万元，近 59% 的案件发生在布鲁克林中部、皇后区的东南部等少数族裔聚集的这些区域，超过半数的涉及老龄屋主比例较高的地区。城市法律援助律师透露说，他所受理的案件中 30% 到 40% 涉及到遗产规划缺失或是产权纠纷问题。报告作者、该中心资深项目主任巴奇尔表示，这些绅士化的社区中许多屋主是房富现金穷，虽然空有百万的房产却拿不出钱打官司自保。在今年的四月，有一项议题随着市议员奥赛为抗议非法驱逐而遭到警方逮捕后，相关的讨论引发了舆论的关注。目前纽约市社区中心正在寻找1000万元的资金建立贷款计划，协助继承人在投资者介入前整合分散产权、清偿欠款、理清产权。这个组织估计每向借款人放贷一块钱用于化解产权纠纷，便可以保留13到15元的财富。纽约市社区中心执行长皮尔说，透过加强遗产规划、
法律援助、屋主教育以及灵魂融资，以缩小法律上拥有房屋和实际上能留住房屋之间的差距。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初夏的纽约，白天日照渐长，气温尚未进入盛夏那种酷热。这个时候是家长带着孩子外出探索这座城市的一个好时节。无论是去中央公园看动物，到皇后区动手玩科学，或者是躲进博物馆里的免费儿童工作室，这些行程都不一定要花大价钱。对于许多有幼儿的家庭来说，如果孩子在就读的托儿中心、三岁班、UPK、四岁班或者是小公校里面，他们都可以参加一个酷文化的一个计划。家长可以透过学校来申请酷文化家庭通行证，就是 Cool Culture Family Pass， 带全家免费的进入多个合作文化机构的一段展览。酷文化家庭通行证和纽约市的公共图书馆系统的文化通行证是不一样的。文化通行证是持有图书馆卡预约部分博物馆的门票。酷文化家庭通行证呢，这是主要面对幼儿家庭，由参与计划的学校和托儿中心协助家长登记。持有 Family Pass 的家庭一般可以让最多5个人免费进入合作博物馆、植物园、动物园或者是科学馆的一般展览，但是特殊展览、影院、付费活动和加购体验仍然有可能另行收费。所以出发前，家长也要最好先查一下各个场馆的官网，确认是否需要提前预约。另外，在中央公园的动物园是在曼哈顿的东64街和5大道附近，这里交通非常方便，园区规模也不是那么大。对于带着幼儿或者是小学生出门的家庭是相当友善的。在初夏的时节前往，可以避开盛夏的高温，也能够顺道在中央公园散步野餐，安排成半日亲子行程。中央公园的动物园本来是需要买票的，一般门票包括主动物园还有儿童动物园，另外呢它有一个 4D 的影院，但是如果参加了这个酷文化的家庭通行证的话，那就好了，不用买票了。这里最适合的就是学龄前的儿童到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可能大孩子是没有那么大的兴趣的，因为这里的酷文化呢是这个 Family Pass 呢是可以兑换的，最多可以有5张免费的门票，包括主题公园、儿童动物园，但是不包括 4D 影院，如果一定要看电影，那应该也是要买票的。另外呢，在这个儿童动物园中，动物园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山羊、绵羊等等的小动物。主园区是由海狮、池、企鹅、还有红熊猫、雪豹等等的展区。对于年纪较小的孩子而言，这种看得到、走得完的动物园，比大型的园区啊，更容易保持兴趣。也不会让家长呢太累，像疲于奔命一样的，最后孩子不肯走了，你得抱着他。另外呢，位于法拉盛草原科罗纳公园旁的纽约科学馆
是皇后区家庭熟悉的室内亲子的去处，这里主打的是互动式科学展览，孩子不是只看展板，而是透过触摸、搭建、观察还有测试和游戏理解科学的概念。初夏的时候，如果遇到午后雷阵雨或者天气太热，科学馆当然是一个非常适合作为避暑的行程。纽约科学馆本来也是需要买票的，不过如果你拿了这个 Cool Culture 卡，还有就是 Cool Culture Pass， 最多也是可以让五个人免费入场。科学馆适合三岁以及三岁以上小学初中的孩子，或者年纪较小的孩子，他们可以从声音、光影、动作还有感官来探索，来开始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年纪稍微大的孩子呢，可以在设计、工程、环境和科技相关的展区中动手了解，并且动手解题。对于华人家长来说，这里尤其适合玩中学，孩子是不需要坐下来上课的，却能够在实验和游戏中自然地接触到科学。

如果家长想要找一个完全免费又不太受天气影响的亲子去处，那大都会博物馆81街的这个 studio 是值得收藏的。这个儿童探索空间位于大都会博物馆第五大道馆内的教育中心，从81街和第五大道入口进入是最方便的。它本身啊就是一个免费的空间，不需要博物馆的门票，也不需要提前线上预约，但是因为名额也是有限的，所以要先到先得，忙碌的时候可能会限制你游玩的时间。81街 Studio 呢主要面对3到11岁的儿童，孩子们可以不能够自己去玩，必须由成人陪同。空间结合着艺术、科学材料、声音和触觉探索，孩子可以透过敲打、观察，还有组合以及触摸，来理解不同材料如何发生变形和产生新的想象。7岁以上的孩子可以索取免费的一些东西，那你可以在这里成为大都会馆内的化身小小研究员，然后从而去完成一个观察、记录、贴纸的任务，这是非常有趣的。但如果你的孩子对于科学不感兴趣，其实也可以带他们进来，因为不感兴趣是可能没有受到很好的训练，在这个当中他们将知道很多很多不是在课本上的知识，所以是非常有趣的。如果天气太热呢，这些都不是最好的选项。据说拿着这一张酷证，你就可以在这几个地方畅通无阻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金融时报报道说，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表示，他认为人工智慧 AR 将协助开创多个黄金时代，而不是导致大规模失业。贝佐斯告诉金融时报说，他的全新 AR 实验室普罗米修斯将会使用这一项科技推动制造以及工程产业来转型。据报道说，普罗米修斯是贝佐斯从2021年卸任亚马逊的执行长以来首个亲自领导的公司，他阐述了该公司的愿景，并驳斥对于 AR 恐怕会大幅的冲击就业市场的一个警告。贝佐斯说，那些直接跳到结论认为所有的工作都会消失的人，我认为他们是错的。贝佐斯压住 AR 将为他的庞大事业版图带来助力，他的范围横跨太空探索、机器人、物流配送、云端运算以及长寿研究。他表示，我今天从事的所有领域都和 AR 有关。另外他说，我们正身处在多个黄金时代， AI 当然是其中之一。他说，我认为太空和生计等等的领域也在其中。他还认为，我觉得未来十年将会出现大量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在这里呢，我们要提到加拿大队和波赫的比赛，现在知道了比分是1-1。比赛进行到74分钟的时候，加拿大队的伊凡舒尼奇换下了艾斯米尔巴伊拉克塔雷维奇，哇，他的名字好长啊。到76分钟的时候，凯尔拉林替补了塔尼奥卢瓦塞伊，让他上场，两分钟后便破门得分，帮助加拿大扳平了比分，和波赫队是打成了一个平手。那在这里呢，我们之前也说过，如果今天能够战平或者是取胜，加拿大将创造历史。如果战平，取胜的话是得三分，战平的话是得一分，那这两种结果呢，都会有助于球队争取晋级分组赛。而在这一点上，在加拿大男子足球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那在这里不管怎么样呢，还是有一种旗开得胜的感觉。我是从来不会解说这个体育比赛的，也不是真正的球迷，只是看个热闹，但是真的受那种看球人的热情所感染。这个夏天好像就是球迷的夏天。那除了这个足球还有篮球，明天也是有很多的人会关注这个尼克斯队的篮球究竟会怎么样。不管是怎么样呢，在这个周末都希望你好好的过一个能够好好休息的周末。下一周还会有很多的工作，很多的事情等着大家。

0: 雍容博荡，
1: 前不见古，
2: 前不见古，
1: 后不见来，
0: 重文厚德，协和宁远，
1: 三千年王气，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城墙。
3: 60年代初，考古专家们确认了琉璃河有西周时期遗址，但并未把这段古城墙与西周时期的燕国联系起来，于是和燕都遗址发掘失之交臂。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陈列部主任李亮回忆起了30年前这段错过的机缘。
4: 你总以为是一个辽代的城墙吧，所以里面出了一些辽代的一些瓷片啊，陶瓷片。1976年的时候，基本上确定呢是一个古城址这里的。后来平整土地吧，就把这段城墙给平掉了。
3: 70年代，随着琉璃河遗址两座贵族墓的发现，逐渐揭开了北京作为燕国都城的面纱，这段城墙再次进入了考古专家的视野。
4: 其实呢，西周的城墙还是在地底下有一段地基，城墙里边那个墓葬里头发现了一些陶器，有陶轨什么的，确切的知道这是一个我说西周时代的一个城市的遗迹在这里，但是具体说是哪个时代，可能还要通过更多的发掘证据才能进一步证实。
3: 自燕都废弃之后，2000多年来无人在这里建立大型都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威介绍说，
5: 已经证明是燕国的贵族墓地了，它的城在哪儿？85、86、88主要的精力用在对城的这个寻找，但是原来就发现了有一段城墙，整体的城的西北东都发现了，因为它这个城是南部被大石河冲毁了，所以发现了这个城址，然后呢对城内的一些布局啊，包括城内的一些遗迹也进行了发掘。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6: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燕都的这个古遗址的城墙。
3: 发现的城墙遗址位于遗址中部的董家林村，平面约为东西向长方形，城址现存形状呈门字形。比较确切的对城墙的解剖是在1995年、1996年了。说起这段令人惊喜连连的发掘经历，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陈列部主任李亮介绍说，
4: 1996年在城墙的北段打了一条探沟，50到70公分左右，在地底下残存的高度就这么点了。北城墙是不到900米吧，东西城墙应该是残存了有300-400米，就是南城墙没有找到。当时在1995、1996年的时候，发现了一段城墙的护坡，资料没有。
6: 就是上城墙的那个路哈，
4: 对，
6: 护坡。
4: 加上护坡，主城墙应该是有11米左右。
3: 城墙作为一种人工修造的建筑屏障，用来维护一定的空间。究其渊源，最早恐怕出于原始社会房屋的壁体和围墙，而后发展为聚落的寨墙。当聚落扩展为城市时，演变成城墙，而城墙也成为了保护城市城池的抵御外侵的防御性建筑。就这次探明的燕都遗址城墙结构和功能，李亮说，
6: 因为城墙呢，它分类也比较多，有这个封地和封地之间的，也有内城和外城的哈。西周遗址的这一段城墙，它大概是一个什么等级、什么作用？它有军事防御的这种功能吗？
4: 应该是有的，因为 它在城外有一层护城河。
6: 现在这个护城河还能看到吗？
4: 看是看不到了，遗迹还有的。当时西周是一个商代的一个小邦嘛，小邦中间大邑商，北京这地区还是有一些残存的商夷的势力，所以说他要委派了一个重要的大臣吧，就是少公来镇守这里。其实他受封的可能是他的长子克，因为他自己留在了就西安附近的这首都，辅佐年幼的周成王，所以没有到这边来就封。少公参与过筑城建筑这座城市啊。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借助现代科技，考古专家对城墙遗址进行了精确测绘。琉璃河燕都古城北墙829米，东西墙各残存300多米。近年在南侧又找到一段10米左右的疑似残墙，这样南北城墙的间距大约700多米。据此推算，古城面积约为60万平方米。但也有专家认为，如果根据城外墓葬的分布情况与河道的历史位置推测，城墙可能更偏南一些，甚至不排除正方形的可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古城面积应该接近今天的紫禁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旭介绍说，
2: 城中间偏北的地方有这个大型的这个建筑物遗址，当然保存的不太好，基本都是剩下这个基础部分了。因为基础部分它有个面积嘛，就能知道当时的这个主要人物的居住的活动的地方，就是有这个大型的这个建筑，这也是比较重要的发现。我们在居住址啊发现有这个铸铜的遗迹和遗物，那有陶范肯定是住在铜器的地方，那个陶范里头有的是容器，也就是说可以算属于礼器。
0: 从周代开始，位居中为尊，数列九称贵等法则已为社会所公允，因为这个城墙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西周时的地域制度、国野制度。
4: 住在城里的是国人，
6: 所以野人
4: 其他的野外，对，确实是有这个保护那个居民的一个作用啊。就是那个界桩，您看一下，90年代立的啊，这就是城墙的遗迹的一个界桩。
0: 那么，这个城墙当年是怎样修建起来的呢？考古发掘告诉了我们答案。
4: 它的城墙主体吧，就是用那个泥土夯筑而成的，它是用夯棍啊一层一层的把它砸实了啊，大概一层有20公分左右，20厘米左右。加了一些轻高泥，让它那个结构更稳定的一些东西吧。目前北京发现的最早的城墙啊，它确实是能代表着有城墙就有城。像这个城墙是西周时候的，说明在城址的年代就非常早，它确立了这个北京地区吧，确实是纳入了中央政权的管辖之内。
0: 一个时间，一个空间，让文物说话。如果说刻和刻雷的发掘通过铭文确定了少公封燕其长子就封的史实，在时间上确认了刻是最早建立北京城的人，而之后探明西周遗址城墙，在空间上确定了琉璃河一带就是最早的北京城所在，这次考古发掘出的不仅是地下古城的面貌，也让我们有条件想象当年的咽喉客立于高台之上，放眼北疆的豪情壮志，更重要的是找到了北京地上之城的文明血脉。本期节目编辑姚博，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